0: 爸。
1: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0: 好呀，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0: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0: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呀呀呀，
1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保有一颗欣赏之心，我们的世界就是妙不可言的。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好的，一起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七月七日发生了什么？1906年，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这个水泥工业的鼻祖，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桶水泥，国人逐渐告别了洋灰时代。1930年，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去世，福尔摩斯被他写死后，遭到了广大读者写信投诉、游行示威，吓得他赶紧让福尔摩斯再度复活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借口士兵失踪炮轰卢沟桥，日本人的阴损残暴，卢沟桥的狮子都替我们记得。1967年，英国影星费雯丽去世，吹爆她在《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里的颜值和演技，仙女果然和名字一样美。1995年，法国超级间谍卫星出山，无论是马车还是大卡车，私家车还是军用车，都休想逃过他的火眼金睛。2009年，西班牙奔牛节拉开序幕，上万人涌上街头，只为惹怒公牛，实力证明不作死就不会死，而西班牙人认为这才是真汉子。2017年，联合国通过禁核条约，其实就是一群无核国家嚷嚷着让有核国家自拔爪牙的闹剧，中国表示不约，直接不参与。
0: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能够把居住的房间收拾整洁的人，往往活得明亮。他们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选择用行动拾去尘埃，乐观面对。整理房间其实是在整理内心。当你将囤积已久的杂物清理，内心啊也随着明媚。那些总能把房间打扫干净的人，在生活当中积累了能量。他们相信啊，无论局面多么复杂，只要一步步来，总能找到解决的

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河北承德，一座山庄，半部青史。承德以避暑山庄还有金山岭长城闻名，那里的交通啊也是极为便利，您可以坐高铁到承德南。它的游玩景点有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金山岭长城、枫林坝草原、普宁，还有承德博物馆。那里有很多的美食哦，比如说改刀肉、满族八大碗、碗坨，还有驴打滚、平泉羊汤，还有枫林烤全羊、满汉全席，还有荷叶鸡啊，您都可以尝一尝。夏天避暑，当然要来承德。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广播，
1: 有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1: 河源海事提醒您：
1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1: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0: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1: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0: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1: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0: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和978漫游河源，
1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带大家走进连平县龙界镇的徒步路线。那是沙心生态山河穿越环线，全长20公里。您可以从沙心村的盆地到耸岭大峡谷，再到木鱼洞高山茶厂，再到木鱼洞大草原，再到河崎高山古村落。连平县龙界镇呢，地处粤北巍巍的九连山，东江中上游，全镇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在海拔450米的山中，遇见一片大草原，草原里的湿地和各种各样动植物形成共生共存的生态世界。石灰坑的高山湖水质地清亮，碧绿如玉，四周的群山倒映其间，给平静的湖面增添了不少生机。沉浸在这幅山水画卷当中，让人心驰神往。

徒步其中，一路的美景化解了一路的劳顿，在大汗淋漓当中，一路上的风光总会给予大家不断的惊喜。怎么样，为您介绍的这条连平县龙街镇的徒步路线，您心动了吗？

览美景，游天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Travel with Music。

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事情总是难以如愿，比如考试的失利，看似沉重的打击，实则让你重新审视啊学习当中的漏洞，挖掘尚未激发的潜能。再比如求职失败啊，那也许是命运啊在为你保留更加合适的岗位。一段感情的终结，也许是为了给对的人腾出空间。那些看似倒霉的遭遇，实则是别样的礼物，它让我们重新的审视自身啊，挖掘潜能，如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春风至，因寻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那么在这个节气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呢？来了解一下。
1: 小暑的节气就是人的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了，那我们主要保持阳气的旺盛，就会减少这个疾病的入侵。那夏季呢，就是心所主而固护心阳，平心静。

0: 气，确保心脏机能的旺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夏季的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突出心静。夏季是养心嘛，那心静体自然凉。那小暑节气也是这样的，对于气弱呀、脉沉呐、这样的人呢，可讲西洋参呐、五味子啊、麦冬啊这样的来泡水喝。具体量呢，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那可以有补心气、抗疲劳。同时呢，也要注意脾胃的保养。脾胃虚弱的人呢，尽量不喝冷饮，少吃凉菜，注意肚脐不要受凉。小暑的节气呢，是消化道疾病多发的季节，在饮食调节上要注意饮食的不节、偏嗜的这种不良的习惯。那一切都应该以适量为宜，平常呢也要多吃一些利湿啊、健脾的中药，药食两用的，比如说薏米仁呐、山药啊、莲子啊这些来煮粥常用，可以解暑。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冬病夏治。那对于那些每逢季节发作的那些乳腺炎呐、乳腺增生啊、阴道炎啊这些疾病来说，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在夏季了。在夏季养生中呢，特别要注意细心的调养，重点的防治，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以上小暑的养生法则您学到了吗？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健健康康。
2: 早春，我听到小草破土的声音；盛夏，我听到百花开放的声音；深秋，我听到落叶飘落的声音；晚冬，我听到雪花纷飞的声音。生命的每一天，我听到四季轮回的声音；生活的每一晚，我听到心弦波动的声音。
3: 一路畅通，陪你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您收听，我是江晨。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一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稍后是供求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

0: 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6: 清新时尚，
7: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6: 大同路的小吃、
7: 桂山的风，
6: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4: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最美的你。
8: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上午的9点07分，欢迎各位的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为您带来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好的，供求热线有一分钟的时间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发布生活当中各类信息。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他的供求热线是供与求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发布的桥梁和平台，生活当中小到家庭当中的一些不需要或者是闲置的物品，大到这个房地产的出让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得到发布和分享。当然生活当中的其他方面，比方说在哪些方面您不太了解需要咨询其他朋友的，或者是需要帮帮忙的，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信息互动当中，把您的诉求让更多的朋友为您解决。好，再次提醒您，时间非常有限，60分钟为您服务，抓紧时间把信息送上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号了，那一大早出门的朋友可能要小心了，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阴天，有雷阵雨出现，那此时此刻呢外面也是阴天，路非常湿滑，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小心，特别是外出之前呢还是要准备雨具，随时都有可能迎接这个天降大雨。 那这段时间天气变化也是非常无常的，特别是一些周边的城市或者是一些受到台风影响的地区呢，近期都是天气比较恶劣，那有些地方呢还出现了一些洪涝灾害，比方说广西的部分地区，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您出门一定要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
1: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供求热线为您提供第一条天气资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这一周天气呢复杂而且是极端的，那周初的时候呢美沙克的残余环流是影响显著，这周周末超强台风巴威呢又会接踵而来，北方冷涡的时候不时甩出强对流，与此同时呢高温在南北方都有盘踞。 那今天呢进入小暑的节气，上蒸下暑的日子要来了。

目前呢，台风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那昨天14时的时候呢，中心是位于湖南省武冈市的境内，但是美沙克的影响还没有结束，还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在华南岛北方形成大范围的水汽输送带。 那受这个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广西等地不少地方出现了惊人的雨量。 比方说，从7月3号8点就开始了，一直到昨天的14点，这几天当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在400到600毫米，钦州、青南区局地超过了800毫米，最大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86.2毫米。 那结合中央新闻最新的消息，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强降雨的影响，截至目前呢，珠江流域、西江干流以及支流，像柳江、还有豫江、还有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的涨水的过程， 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洪水。 那与此同时呢，在西北太平洋的面上还有超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从这个7月2号生成以来呢，快速发展到加强。那昨天白天维持在强台风级别已经超过了60个小时。 那目前来看，这个巴威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云系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是一个巨无霸。那一直到9号之后呢，逐渐会影响我国，这周末像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的风雨可能明显增强。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巴威将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台湾岛的东部沿海靠近， 有可能在10号夜间到11号的白天 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 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是超强台风级了， 然后11号夜间到12号的上午 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形成超强风级，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的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这段时间依然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级。 好的，这段时间您计划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做下功课，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福建等地的高温情况。 那今天开始3天呢，西北到四川盆地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级控制，或者极前西北气流的影响，高温暑热会继续加强。浙江、福建等地则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再加上这周后期的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叠加影响，高温耐力十分强大。 那另外呢，这周后期呢，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副热带高压可能有所北抬，低空湿热空气可能也会向北传输，所以呢，9号以后啊，像华北、东北闷热程度也可能会提高。比方说，像石家庄10号最低气温或达到28摄氏度，妥妥的热带夜，整晚上闷热难眠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咱们广东的天气。今年大家普遍发现天气呢非常奇葩，要么是高温，要么就是暴雨，而且是非常极端，这是典型的厄尔尼诺加强的预兆。 事实上呢，厄尔尼诺也确实在不断加强当中，正在朝着强厄尔尼诺甚至是超强厄尔尼诺方向发展。 2026年到 27年极端高温极端暴雨极端干旱 将会大概率上演，异常的极端天气要请大家提前做好预防准备了。

那随着残留台风环流叠加持续西南季风，广东的粤西还有粤西北到珠三角的大雨暴雨，今天周二呢是一周啊，到这个本周周啊周三，也就是今天到明天还将会持续。那周四下午趋于减弱，一直到结束，转为晴热高温的天气，建至38到39摄氏度。 开水鱼开始打酱油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预测一下未来10天当中咱们广东的天气趋势。首先第一个阶段呢， 7月6号晚间到7月8号 强降雨的核心时段全域是多暴雨的，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的环流，低压槽加上活跃西南季风共同叠加的影响，周一晚间到周三这几天当中，咱们广东省大范围都是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出现的。 那这个降雨呢，主要集中出现在粤西、粤西北珠三角地区，普遍有潜带啊，有替代性的大雨还有暴雨，出行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了。 在这里呢，也要特别强调咱们广东的高风险的一些城市，也就是今天到明天这两天，比方说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江门、肇庆、湛江、茂名、阳江、香港、澳门、清远等地。 好的，广东的第二阶段的天气是这样的， 7月9号到11号 这段时间的雨水退场了，高温烘烤出现，低压槽北台，西南季风的水汽输送减弱了， 9号也就是周四 白天降雨降雨减弱，一直到结束， 全省降雨快速的收敛， 多云为主， 仅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 开水雨出现， 一般速战速决，降雨 不超过45分钟。 那这个副热带高压西伸掌控广东，叠加后续的超强台风巴威的下沉气流，广东全省开启大范围的高温模式， 大范围大部分最高气温的直冲36到38摄氏度， 户外暴晒，体感酷热，注意防暑防晒，防火还要补水。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咱们河源本地，河源今天的天气是阴天，有雷阵雨出现， 最低气温是24度， 最高气温是31度， 明天依然是阴天，有雷阵雨出现， 最低气温是24度， 最高气温是33度， 那有西南风是2到3级。 那这两天呢，整体的体感舒适度呢还是可以的，不是特别的暴热，那绝对温度呢也是最高也是明天了啊，33摄氏度，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暴雨了，出门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同时呢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 好的，从这周周四开始呢，随着广东的这个整体气候的这个雨水的停歇，然后呢出现高温开始了，那周四呢最高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

虽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快乐
1: FM 九七八，
2: 快乐出发，
1: 每时每刻
2: 不一样的好声音。
3: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他的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正式服务了，生活当中需要发布的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再次提醒各位，时间非常有限，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把信息直接送到公屏上来。好，另外发短信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您的信息，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13825389161。

好的，在这里首先向您推荐2026年度的一块土地，拍卖的信息。 这里是这样的，钓鱼台片区的TC07块土地 目前正准备拍卖当中。 这块土地的整体拍卖价格 大约是1.99亿元。 详细情况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首先呢，被编号为 TC07地块， 就是钓鱼台片区的，那具体位置呢就是钓鱼台片区铁路东路东面迎客大道的南面。 那这里规划呢是2类居住用地， 面积呢大约是7.72公顷， 容积率是2.5起， 拍价大约是1.99亿元。 再来关注这块地的核心优势。首先钓鱼台片区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块，具备打造区域标杆大盘的体量基础，规模效应非常显著，有利于降低单位开发的成本，提升品牌展示的效果。还有就是连片开发协同价值高， 可与周边TC06、TC28等地块统筹 规划，形成高端滨湖居住集群，共享配套资源，提升整体品质与市场的影响力。还有一点呢，就是景观资源双重加持，尽览湿地生态，远眺东江风光，具备打造生态宜居大盘的天然条件。

好的，提醒各位老板了，这块土地已经进入了拍卖的一些筹备阶段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来自河源市土地储备中心的陈先生取得联系，咨询了解详细的情况，具体电话呢是0762-3238-068，0762-3238-068。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当中。您的信息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发布分享，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暑假期间呢，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非常放松的阶段，但是对很多家长来说呢，可能是最为紧张的阶段了。没错，孩子在家里究竟是什么样度过呢？是认真的复习啊，做作业，还是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同时把这个学习再进一步提升上去呢？没关系，这种想法呢，可能很多家长呢 都在茫然当中，暑假公益班来了，解决您所有的烦恼。那源城区图书馆呢，在这个暑假当中特别向社会推出 2026年 公益班。 那丰富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暑假文化生活，提升艺术素养，普及安全知识，培养阅读习惯，在源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指导之下呢，这个活动正式开始了。那对于活动的具体内容，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为您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摇摆。

FM97.8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这里是 FM 97.8和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服务。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当中，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您可以记住一下，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和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在暑假来临的时候呢，特别向社会推出了公益班。那这个公益班呢，开始报名了。那源城区图书馆在暑假来临的时候呢，特别向社会推出了公益班。那这个公益班呢，开始报名了。那源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之下呢，源城区的图书馆精心策划了文化润兴阅读成长安全护苗素养助基异彩纷呈巧手筑梦三大主题系列的暑期公益班活动，一共是19项精彩内容，诚邀各位市民朋友踊跃的报名参加。首先，第一个活动呢，叫文化润兴安全护苗异彩纷呈，这三大主题系列的活动，那可以说是每一项活动都特别精彩。

那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是来自源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单位是源城区的图书馆总馆分馆还有服务点，协办单位有众多，比方说广师大音乐学院、源城区民政局、河源市源城区消防救援大队、今年书吧、越王书吧等等、南越书吧、河源万朵酒店书吧、源城区青少年文化宫、益丰堂培训机构、河源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的金话筒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河源客家山歌协会、河源农商行雅居乐之行漂流小书屋、河源九四书院、河源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中美心理研究所、河源市源城区的晨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河源蓝天救援队，众多的社会单位同时参与到整个的暑期培训当中。那这些单位呢，协助大家来度过一个非常充实的有提升的暑期生活。好的，众多的活动项目等待大家，如果您想具体参加这项活动的话，也可以直接的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具体电话是3331062 3331207、再说一遍，3331062 3331207，两部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咨询了解详细情况，或者直接通过电话来报名都可以。

0: 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间厂家的招聘信息。首届委说号码是7078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河源浩晴电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几个岗位正在招聘当中，这里包括售后维修员，这里招聘的是男性员工，主要上的是长白班，另外呢招聘岗位是生产拉长，同样也是长白班，这里 每月工资待遇7500到8500元左右，具体要求就是有电子厂拉长组长相关工作经验，沟通还有抗压能力较强。 好，具体地点在河源市的合浦大道13号高浦港商业街的对面，咨询电话和报名电话是1993398-7078，1993398-7078。以上是来自河源浩晴电子有限公司的招聘内容。 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5893，赖小姐发来信息说，这里是农夫山泉广东万里湖饮料公司。

目前公司正在招聘的岗位是住宿技术员，这份工作呢，每月工资待遇是5000到8000元左右，要求就是大专学历、机电类专业，有制造经验者优先。 那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在住宿领班的指导之下呢，负责住宿机以及相关辅助设备的日常操作和维护工作，严格遵循工艺流程和设备操作规程，确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定期进行产品质量的自检，并且记录相关信息，及时处理生产过程当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保证生产正常运行。 还有就是这个排班呢是三白三夜两班两休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白班呢一般时间安排是8:30到20:30，夜班是20:30到8:30需要倒班的。 好的，工作地点是农夫山泉河源饮料厂中心大道11号这一边的新厂，也就是2737这一边了。联系方式赖小姐提供的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13416115893，13416115893，手机和微信同一号码，赖小姐联系。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6251。肖小姐发来信息，这是来自河源市源城区高浦港农场路河源景鹏科技园这边的，叫河源市景鹏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众多岗位等待大家，这里包括生产组长是3名，检查员3名， PMC3名，还有餐馆1名，模具技工是2名，储备干部是多名，住宿成型组长3名，PIE技术员1名，CNC线割技术员是各1名，各1名。好的，具体条件呢，具体的年龄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 1993398-6251 直接和公司的肖小姐取得联系。 以上是来自河源市景鹏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招聘的信息内容。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以上播出的全部的招聘信息内容都会收录到我们的信息库当中供您查询，没有听清楚没有关系，只需要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条手机尾数号码是3938，发来信息说这里有房正在出让当中。 这套房呢是位于碧桂园凤凰山小区当中的一套，坐落在18楼， 整栋楼是18楼， 具体楼层没有说明。 这套转让的房产呢是四房的大四房。 那关键呢，这里是比较新的啊，这是据说呢是一对新人，也是墙上还贴着喜字，所以呢这个还是比较吉祥的吉利的一套房产。整个的墙面呢也是采用这个硅藻泥上墙的环保舒适，而且漂亮大气。整个的房屋的装修呢也是采用一种非常现代的风格。那这里是整个 是四房功能方面特别齐全，而且家私家电都是定制的，比较高档。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了哈。这里全屋的所有的家私家电大件小件全部是一应俱全的，也就是说您住进来之后呢不需要再添置任何东西，大到这些大的家具，小到一些小的使用的一些，比方说 说衣帽架呀，还有这些小的工具等等了，全都是一应俱全的。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那具体来看房，定下看房时间。好的，具体电话呢是 153-0762-3938 153-0762-3938。

正在为您服务的是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我再来重复提供啊，提供给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幺。

0: 星星，
1: 时尚，
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 大同路的小吃，
0: 桂山的风，
1: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最美的你。

天气逐渐的炎热起来，这个消暑降温的一个好的水果呢应该就属西瓜了啊。目前呢进入这个消费的旺季，买回家的大西瓜呢通常一次也吃不完，切开放久了容易有容易变质哈。每年的夏天呢都有很多因为吃隔夜西瓜患急性肠道疾病的案例。那么怎样保存西瓜 才值得我们借鉴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切开的西瓜能放多久呢？一般来说，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基本上是无菌的，一旦切开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从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开始腐败变质。西瓜个头较大，不容易一次吃完，含糖又高，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会成为很好的细菌的培养基。夏季高温高湿也为细菌可以说提供了绝好的条件。 那这里有一份来自杭州市的市场监管局做过的一项名为西瓜细菌滋生的小实验，就是将两个新鲜的西瓜和刀具清洗干净，分别将样品切开，将其中一个置于冰箱40摄氏度的冷藏，另一个置于室温26摄氏度保存，放置8小时、24小时之后呢，分别检测样品切面当中的菌落总数。 那结果显示出8小时之后呢，常温冷藏保存的西瓜无明显的差异， 保存24小时之后， 冷藏保存的西瓜的菌落总数明显少于常温保存的。那是否用保鲜膜对冷藏西瓜的菌落总数基本是没有影响的，常温保存的西瓜覆盖保鲜膜之后，菌落总数则会大幅度的上升。 好的，这一点认知呢，我想大家可能要更改一下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用保鲜膜来遮盖，觉得这样可以遮挡细菌，那其实这样的效果呢完全是相反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说，决定西瓜变质速度的是细菌的数量、储存时间和温度等等。保鲜膜的透气透水功能是有限的， 温度下降比较慢，如果在封保鲜膜之前西瓜表面就存在细菌等微生物，则可能使其繁殖得更快了。 那具体时间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西瓜放置4小时之内，无论在室温还是冰箱，都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食用。那再就是西瓜切开之后呢，在室温或者是冰箱里保存超过24小时，整整一天的时间都不再建议食用了。 还有切开之后呢，如果需要超过8小时再食用，应该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来储存。 以上呢就是保存西瓜的一些基本的小常识。夏季来临了，西瓜将会成为我们防暑降温的一个主角了。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健康卫生非常容易引起肠道方面的疾病啊，这个在这里呢一定要不仅是要注意这个卫生健康，同时呢您还要注意一些小窍门来保持自己健康的生活状态。

0: 时间来到商务的9点55分了，最后我们再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一条信息。那这条信息呢是来自首席委硕哈马市2388发布的，他发布的信息呢特别说，间基春天里这边的公寓门口有三卡门店要出让转让，产权出让，面积呢大约是116个平方，而且这里是带稳定的租金的，目前业主是棘手当中，整体是148万。 也就是间基春天里公寓门口这边有三卡门店， 116个平方， 业主急售 148万元， 而且是带稳定的租约，趁着产权出售的。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一下联系， 手机号码是 180-2310-2388， 180-2310-2388。
1: 手机为凭，乘着风雨而行，我在山间而立，以身轻名为一，和非要走兽，同行者偏偏避。我已告示山为剑，我已流水为情，守岁月为期，爱最美照一夕。我在山间而立，以身轻名为一，管人三言几句，好，手机为双号码是7705，发来信息说他想求购一台跑步机，家用的跑步机。好的，有没有正在转让的朋友直接告诉他了，这位朋友正在求购跑步机一台，具体电话呢是幺八九二七零四七七零五，幺八九二七零四七七零五。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2: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8分，时间还过得真快啊！这一眨眼的功夫呢，60分钟就已经过完了。不过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供求热线的服务虽然在其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工作手机继续的和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我是蒙嘉，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绿鹰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鹰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今天2场1/8决赛实在是太刺激了，5星巴西被淘汰，东道主墨西哥也回家了，8强又落2席，挪威和英格兰。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首先来聊第一场，巴西1-2不敌挪威。先说这场，如果赛前有人告诉你挪威能2-1淘汰巴西，我觉得你们大概率是不会相信的。

但是看完这场比赛的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冷门，这就是实力。开场不到三分钟，挪威就给巴西了一个下马威，厄德高直塞，塞洛特横传，帕特里克贝格推射破门，但是塞洛特越位在先，这个进球无效。挪威的闪击虽然被吹，但是整个上半场的节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挪威控球率呢高达65%，而巴西只有35%啊！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呢，桑巴军团在世界杯上首次控球率低于40%。第12分钟呢，库尼亚禁区内被阿耶尔铲倒 ，VR 判罚点球，维尼修斯把点球交给了吉马良斯。结果呢，巴西队的吉马良斯踢了一个半高球，被挪威门将尼兰侧身扑出。这是巴西自1986年即科之后，首次在世界杯常规时间罚丢了点球。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但是此时呢，巴西的问题啊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久攻不下，急躁的情绪慢慢的显现。下半场安切洛蒂换上了内马尔，想打三前锋强攻。第59分钟，维尼修斯的精妙直塞，恩德里克单刀捅射打偏，巴西又浪费了一个绝佳的进球机会。而没过多久，挪威队的哈兰德站出来了。第79分钟，挪威队的希尔德鲁普左路突破传中，哈兰德呢是力压加布里埃尔起跳头球顶远角入网，0-1，挪威队领先了。第90分钟，还是希尔德鲁普快速反抢之后横传，哈兰德在禁区前沿无人盯防，原地摆腿一脚贴地斩，皮球直钻死角，0-2，哈兰德梅开二度。而在比赛结束前补时的第10分钟，厄斯蒂高肘击卡萨米罗 ，VR 判罚点球，巴西队再次获得了一个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扳回一城，但为时已晚，最终呢，挪威是2-1淘汰了五星巴西。至此呢，哈兰德四场世界杯比赛打进7球，已经追平了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第一，这也是56年来世界杯前4场进球最多的球员。连续14场国家队正式比赛进球，更可怕的是他2个进球，1个头球，1个贴地斩，2种完全不同的得分方式啊！这说明他的进攻的全面性已经是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而本场呢，希尔德鲁普2送助攻，是哈兰德背后真正的发动机。下半场索尔巴肯把他换上来，立刻就改变了比赛的走势。而巴西这边呢，吉马良斯罚丢点球可以说是最大的转折点，安切洛蒂成为巴西队时首位外籍主教练，首次国家队执教就止步16强。内马尔第67分钟替补登场，本届世界杯呢总共踢了37分钟，34岁的他泪洒赛场，这可能就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挪威对巴西的不败记录增加到了5场3胜2平。28年前，1998年法国世界杯，挪威就在小组赛末轮2-1逆转巴西。28年后，同样的比分，同样的对手，挪威再次把五星巴西挡在了8强门外。这场比赛啊，镜头也捕捉到罗纳尔多就在现场观看。那看着巴西被淘汰，我相信有很多的球迷跟他一样啊，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再来关注一下第2场，墨西哥2-3不敌英格兰。这场比赛的故事呢更加有戏剧性，一张红牌，2个点球，东道主主场输球，英格兰打破了墨西哥主场阿兹特克的魔咒。先说这场呢，还真的是一波三折，原定是8点开球，但是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可能有恶劣天气，国际足联呢2天前建议提前6个小时，但是遭到了双方的拒绝。结果比赛前1个小时恶劣天气还真的来了，国际足联不得不宣布延期1个小时开球。开场1分钟，赖斯就抬脚过高吃到黄牌，墨西哥凭借主场之力啊率先进入状态。第1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被皮克福德神勇扑出。上半场最后的10分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小高潮，第36分钟，萨卡右路突破下底传中，贝林厄姆后点跟进头球顶空门，0-1。而仅仅2分钟之后呢，英格兰的中场抢断发动反击，凯恩斜传后点，贝林厄姆跟进捅射破门，0-2。贝林厄姆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但是墨西哥很快做出了回应，
第42分钟，任意球开出之后，英格兰解围不远。基尼奥内斯呢，禁区内大力

0: 抽射破门1-2。这位规划球员单届世界杯参与了5粒进球，4球1助攻，也是墨西哥队史的第一人。上半场结束之前，皮克福德又挡出了西门尼斯的头球，贝林厄姆又在门线极限解围，英格兰勉强带着2-1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风云突变啊！第54分钟，宽萨一次极其不冷静的蹬踏铲球，经过 VR 提醒之后呢，被主裁法加尼直接红牌罚下，英格兰只剩10人作战。但是困境当中的英格兰1分钟不到就抓住了转机，第58分钟，凯恩头球摆渡，戈登快速前插，被出击的墨西哥门将放倒，点球，凯恩操刀命中，1-3。这是凯恩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4个。墨西哥也不甘示弱，凯恩禁区内抬脚过高被犯规， VR 判罚点球，瑙尔西门尼斯主罚命中，2-3。此后墨西哥围攻英格兰球门，但是十人的英格兰换上了丹布恩加强高空防守，东道主始终没能创造绝佳的扳平机会。补时第7分钟，西门尼斯的门前垫射打高，错失了最后的机会。最终英格兰3-2淘汰墨西哥，晋级8强。本场比赛厄林姆上半场10分钟之内梅开二度，是英格兰队晋级的最大功臣。同时啊，他还有一次在门线的极限救球，可以说是本场当之无愧的 MVP。 凯恩点球命中之后，本届6球，世界杯总进球数14个。虽然这场只有1个进球，但他的支点作用和点球冷静度是英格兰的定海神针。十人作战的英格兰还能赢球，这是本届世界杯2支少打一人还赢球的队伍。图赫尔用斯通斯换下萨卡，保持后防人数，这个调整呢也非常的关键。墨西哥虽然输了，但是他们踢出了东道主的尊严。本届世界杯4胜1负，打进9球，也刷新了队史单届纪录。基尼奥内斯单届参与5球，也是队史首人。唯一的遗憾啊，就是阿斯特克球场世界杯10场8胜2平的不败精神，今天被打破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英格兰曾经在这里有过最痛苦的回忆。1986年1/4决赛，马拉多纳在这里用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淘汰了英格兰。40年后，英格兰终于在这座球场赢了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回顾到这里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8强形势。已经晋级的8强有4支球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下一轮将会是摩洛哥对战法国，挪威对战英格兰。另外呢，东道主方面，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已经出局，只剩美国队还在战斗。明天凌晨，美国将会对阵比利时。另外一场呢，将会是葡萄牙对战西班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两场比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7月7号凌晨和上午的2场重头戏。一场呢是利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对西班牙，以及东道主美国迎战比利时。这两场比赛呢，一场是邻居打架，一场是新老对决，每一场呢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对西班牙，刚才已经说到了，这是伊比利亚德比。说实话呢，这两邻居在世界杯上碰面的次数其实并不多，但是每一次都是大戏。 历史上呢两队交手超过41次，西班牙18胜16平7负占优。世界杯上呢只碰过两回，一个呢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西班牙1-0淘汰葡萄牙，最后拿到了冠军。还有一场呢是2018年的俄罗斯小组赛，3-3打平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但是最近的这几年呢，这两队的恩怨可是越来越精彩了。去年欧国联的决赛，两队2-2打平之后，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捧了杯。所以你看啊，近6次的正式交手，4场平局，谁也别想轻松的吃掉谁。先来说一下葡萄牙，葡萄牙这届世界杯呢，可以说走的依然是磕磕绊绊。小组赛 K 组第二出现，第一场呢就被刚果金1-1逼平，第二场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C 罗梅卡尔杜成了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历史第一人。第三场呢0-0又闷平了哥伦比亚，16分之1决赛打克罗地亚，那才叫一个惊心动魄。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下半场率先破门， C 罗的点球扳平，在补时阶段葡萄牙拉莫斯头球绝杀2-1，克罗地亚最后时刻的绝平球还被 VR 判了越位。C 罗41岁了，本届已经打进3球，上一场那个点球是他在世界杯淘�8赛的第一粒进球，而之前的8场淘汰赛，569分钟，29次射门1球没进，现在这个记录打破了。41岁啊，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的进球者，这就是 C 罗。B 费呢，本届已经送出了3次助攻，是葡萄牙队内的助攻王。莱奥是边路的绝对爆点，速度惊人。所以中前场的这个配置 ，C 罗、B 费、B 席、莱奥，说实话，球迷们看了都说非常的豪华。但是问题是，葡萄牙的后防线年龄偏大，佩佩腿伤出战存疑，中卫转身偏慢，所以在防守方面呢，还是有漏洞的。再来说一下西班牙，西班牙这届的状态呢，可以用一个字形容，稳。 H 组头名出现，小组赛呢是2胜1平，0-0被佛得角逼平，4-0胜沙特，1-0胜乌拉圭，一球没丢。16分之1决赛呢3-0完胜奥地利。奥亚塞瓦尔梅卡尔杜，到现在为止西班牙已经连续519分钟世界杯不失球，也刷新了赛事零封十场纪录，而且呢球队已经连续34场国际赛事不败，这个稳定性放在本届世界杯那是独一档的。西班牙的中场呢是真正的世界顶级，罗德里、佩德里、加维，这3个人凑在一起控球率常年是60%以上，而且呢传球的成功率呢也是碾压对手。18岁的亚马尔更是本届最大亮点，已经有2球2助攻，边路突破犀利的就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奥亚塞瓦尔4球进账，状态火热。门将乌奈西蒙是世界杯历史零封十场纪录的保持者，但是西班牙也有隐患，边路有伤病。尼克威廉姆斯小组赛末轮内收肌受伤，皮诺肩伤。不过呢，最新的消息说这2个人已经开始恢复合练，应该能够出战，但是状态能够恢复几成，这是一个问号。那这一场我的判断呢，它是一场体系对球星的博弈。西班牙靠整体传控压制对手，葡萄牙靠防守韧性和球星的个人能力扛住。历史上两支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赢了2次，但最近一次大赛交锋，欧国联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我觉得关键的分水岭可能在70分钟前后，如果前70分钟葡萄牙能够守住，比赛就进入焦灼状态。70分钟以后 ，C 罗、佩佩这些老将体能下滑，西班牙可能会集中发力。但如果葡萄牙先通过反击或者定位球破门，那比赛就难说了。所以我大概率觉得这一场比赛呢，会以平局进入加时，甚至点球。如果真的到了点球，那葡萄牙有去年欧国联点球赢西班牙的心理上的优势。好，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美国对比利时。一边是美国本届世界杯公认的最大黑马，东道主全程主场作战，而另一边呢是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这帮老大哥们，大概率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先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小组赛 D 组头名出现，2胜1负，16分之1决赛打波黑，2-0赢下来。虽然过程一点不轻松，但还是赢了。巴洛贡呢先打进一球，结果下半场第64分钟因为踩踏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 少打一人，美国队硬是扛住了波黑的高压进攻。补时阶段，迪尔文呢再进一个锁定了胜局，所以十人作战还能有这么稳，这一支美国队的心理素质

0: 和战术的执行力啊，确实配得上黑马的称号。但是关于这个红牌之后呢，出了一个大新闻，因为国际足联呢在7月5号宣布巴洛贡的禁赛处罚暂缓一年执行。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场对比利时他能打。根据报道呢说，特朗普总统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红牌。国际足联呢最终依据纪律准则第27条做出了缓刑的决定。比利时足协呢直接发声明表示震惊，认为这违反了世界杯竞赛的规程，但是木已成舟。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所以这一场美国队是全员出战，巴洛贡本届三球在手，进攻端的火力是非常完整的。美国全队总身价4.3亿欧元，70%球员呢在欧洲联赛效力，体能和冲刺能力呢也是本届顶尖的。主帅波切蒂诺打造的高位逼抢体系，攻防转换是非常快的。普利西奇是这支队的战术灵魂，德斯特和罗宾逊两个边翼位来来回回冲刺能力是拉满的。巴洛贡不停赛之后，美国前场的三叉戟是非常完整的，高位逼抢加边路的速度，对比利时老化的后防线那是一个持续的考验啊。再来说一下比利时，比利时的故事呢也是这届世界杯最燃的剧本之一。小组赛G组头名出现，1胜2平，前两轮被埃及和伊朗逼平，末轮5-1大胜新西兰才惊险的出现。16分之1决赛呢是打塞内加尔，那场比赛我觉得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0-2落后，85分钟还落后2个球。当全世界都觉得比利时完了的时候，结果呢86分钟卢卡库扳回一个，89分钟蒂莱曼斯绝平，加时赛蒂莱曼斯又点球绝杀，3-2完成了让二追三。这场比赛创造了2项纪录啊，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85分钟之后还落后2球，最后常规时间没出局拖进加时赛的球队。蒂莱曼斯那个点球在第124分钟44秒打进，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最晚的进球纪录。再来说一说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吧，德布劳内35岁，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队史世界杯最年长的进球者。卢卡库33岁，本届对塞内加尔呢又进了一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来到了7个，超越了维尔莫茨，独享比利时队史射手王。库尔图瓦34岁，从2018年季军之路一路扑到现在。还有莫尼耶34岁，维特塞尔37岁。观看这个年龄的名单就像是一份退休的规划表，但是这些老男孩不认命啊。德布劳内赛前也说了，他说我和卢卡库一起走过了国家队的所有旅程，我们是同一代人，只要老球员还在国家队，就会尽可能不让比利时队出现成绩上的大滑坡。那这话听得确实让球迷们动容。当然呢，比利时也有问题啊，后防线转身偏慢，60分钟以后体能会断崖式的下滑，这也是肉眼可见的。所以这是一场典型的团队整体对球星个人的对决，但现在双方的天平可能发生了变化，巴洛贡不停赛，美国进攻端完整，主场氛围加上全员的充沛体能，可以专门针对比利时的老化后防线的软肋。全员奔跑消耗，中场双后腰全程呢贴身绞杀德布劳内，60分钟以后加大逼抢强度。比利时的应对呢，则是前60分钟利用德布劳内的调度和多库的边路爆点建立优势，卢卡库呢可以利用他的高空支点作用去破解逼抢。所以我预测这一场比赛可能大概率90分钟吧，1-1。加时赛呢，比利时可以凭借大赛的经验艰难晋级。当然呢，这以上就是我对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啊，到底结果如何，我们当然还是要看明天的结果。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2: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九七八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阅尽一城繁华。
0: 速度
4: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4: 心态
0: 稳一点，
4: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4: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百，畅听随行，
4: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Oh, oh, I, oh.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0:37，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1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这一时段我们的车厢音乐马上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要和各位在今天这个时段听到的专辑，来自陈楚生的最新专辑《荒芜之境》。整个的核心命题呢，就是在废墟之上构建奇幻，从涂鸦森林到荒芜之境，5年

的时间沉淀和打磨，由陈楚生担任到制作人的个人概念专辑终于也和我们见面了。当然呢，这不仅仅是专辑的主题，更是一套完整的生存的哲学哈。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寻找一下当中哲学给我们说到的，他拒绝将虚无视为生命的终点或深渊，而是将它定义成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原始起点。

拒绝将荒芜视为生命的终点或者是深渊，而是把它重新定义成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原始起点。来自到陈楚生的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耍赖》啊，继续听专辑当中的好歌，和各位分享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是陈楚生作为一个内敛哲思者的一次自我的

确定吗？在他温和的外表之下，蕴藏着不妥协的棱角。那这张专辑也试图去探讨的是个体应该如何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精神废墟当中，通过内省和创造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不可动摇的奇境。整张专辑的关键的解构词呢，就是荒芜和奇迹的再定义，有点不像陈楚生的音乐风格哈，但是却再次的定义了陈楚生音乐的多变性。

张专辑呢，正是陈楚生所践行的活出张力，在进和动、入世和出世的矛盾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平衡点。于是呢，荒芜之境是和自己的共舞，也是和万物交响之境，是绝境，当然也是奇境。那艺术的实现呢，来自到一场多维的美学实验，来自到今天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和各位分享听到的这张专辑，来自陈楚生的这张最新专辑哈，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全新的出发。希望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陈楚生。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求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喜欢换
8: 你的意思呀。978，期待的周五。
11: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1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1: 速度
0: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7: 东风日产 NS8 14.99万就能买到的合资品牌中大型大五座 SUV， 增程纯电双动力，空间和舒适性是核心亮点。同时，入门即满配的玩法也直接把性价比拉满。关键是对比同级众多新能源，价格上有着不小的优势。那真实产品力究竟如何？是不是靠减配堆出来的低价？我们本期超能开节目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正式开拆之前呢，我们先是对这台车做了一些性能测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飞空测试。那这个是非标准的，但其实它对于整车刚性以及悬架支撑性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们分别以三个不同的时速来驶过相同的大的起伏路面，但是啊，在我们试过之后发现，无论是车外的姿态还是车内的感受，其实没有太大变化。这两个速度对这台车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所以咱们就把速度提高到60和70公里每小时。那在60时速下，我们从车外的视角来看的话，轮胎是没有离地的，然后基本上一个半的震荡周期就可以完全稳定住车身了。
9: 我觉得啊，整个姿态完全是可控的范围内，所以要不要挑战一下极限？咱们直接把速度提升到70时速，算是一个额外的小挑战。我觉得现在心里可能要稍微做一些准备了，因为你的速度越快，它的冲击力是越强的。咱们直接加速，70、60、70，哇！现在是直接飞起来了，朋友们。
17: 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终于是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了。还是从车外的视角来看，因为路面它是带有不同角度的，所以左后的车轮是有明显离地的，但右后车轮呢其实还好。然后整个震荡周期呢，基本上在2个到2个半就可以完全稳定住。所以其实整车刚性，包括这种舒适的调教，能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啊都是没啥问题的。
9: 第二个测试，咱们来试一下这台车在亏电状态下的中高速再加速能力，也就是80时速到120时速下的加速时间。那这个数值呢，其实能反映出增程器的效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台车在亏电状态下超车到底安不安全。咱们直接开始测试。那现在正好是80左右，一脚坐死，6.08秒。
17: 第三个呢，就是跑高速状态下的整车噪音测试。
9: 咱们先来试一下80时速状态下的车内噪音的分贝值。带大家看啊，车外环境是非常嘈杂，就高速上车非常多，同时就路面呢也有一些小的颠簸。然后我现在是定速到了80，同时这台车是亏电状态，也就是说它增程器是在启动的。然后就是我们夏天到了嘛，正常在开启空调，24度一档风，咱们维持一段时间，看看分贝值的变化。OK， 基本上就是在63、64左右，然后咱们把速度提上去啊，到100，再来观察一下。OK， 这个分贝的数值确实提高了一些啊，基本上在64、65左右，然后咱们再把速度提上来，提到120，然后再来观察一下。到了120之后，明显这个风噪是有提升的，而且今天是有横风的，咱们来观察一下。数值呢，差不多就是在67、68左右。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我们会直接拆解一台 NS8。如大家所见啊，我们已经拆解完了，而且今天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一位老日产人，他是日产派遣到日本学习修机器人的第一批技师，同时是日产整个经销商体系维修技能大赛第5届的冠军，算是咱们国内日产维修圈的知名人物，甚至都可以说是最好的日产维修技师，就是咱们张新战张师傅。
1: 大家好，我叫张新战。
0: 张师傅啊，这辆 NS8 咱们已经拆的差不多了，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日产的新能源汽车和之前的燃油车有啥区别吗？
1: 说实话，这车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特别想说，现在的消费者真的很幸福，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时代，就不说拆的这些，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能第一眼看到的车机、座椅、空间，这台 NX8 都很到位，还有非常流行的辅助驾驶，我认为是很好用的。
0: 那如果说从专业角度，或者说从咱们拆解的角度来看这台车呢，
1: 其实啊，大多数消费者不一定能全面的了解，比如车身用料，这车 A 柱是2000兆帕的超高强钢，2000兆帕及以上用钢的可不只是小米预期，还有车身的高强钢加轻量化铝合金占比达到了70%，这放在10年前、20年前，这个价位几乎从来没见，哪怕价格高上一倍的车，这么扎实用料的应该也不多。 NX8 车还采用了一体式热成型门环，这些硬核防护的用料真的就不用提当年了。然后再比如说，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电池包安全，这辆 NX8 也有专门防护门槛梁，采用了6宫格轻量化铝合金材质，并且关键器具还用了膨钢覆盖，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侧撞，减少侵入，一方面是保护车内成员，一方面是保护动力电池，而且电池包一侧还预留了250毫米的溃缩空间，所以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0: 明白。那听张师傅这么一解释啊，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挺幸福的。反正就这几年拆解这些车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造车的品质真的是越来越好了。那咱们刚才是概括了这台车的优点吧，那接下来咱们还是按照从前到后由外而内的顺序，咱们一起来好好的带大家看一下这台 NS8 的防护表现到底怎么样。那咱们还是先从车头部分说起啊，就拿掉前杠之后呢，其实上中下三道传进路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上中下三道传进路径都照顾到了小角度的偏振碰撞。首先咱们来看主防护结构，也就是中部传进路径，那这个前防撞梁横向的覆盖宽度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在常规前防撞梁加吸能盒的基础上，防撞梁左右两侧是进行了加长的，并且在主吸能盒外侧设置了应对偏振碰撞的吸能盒。那这种复式防撞梁加双吸能盒的车型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就是在前防撞梁左右两侧，它还有一层辅助的加强板，厚度尺寸也相当够。那这种多层叠加加闭合筒身的前防撞梁其实也并不多见。咱们再来看啊，就是这个外侧吸能盒的背面，它是设置了一个斜拉的三脚架支撑的。那当遭遇偏置碰撞时，防撞梁外沿端分散的碰撞能量到外吸能盒，那外侧吸能盒溃缩吸收碰撞能量，并且把剩余的碰撞能量分散到这个三脚架上，目的呢就是把偏振碰撞的能量引导到车身纵梁，也就是整个车头部分的主防护结构。那这样的话，成员舱变形的风险就变小了。这个设计呢，我们确实是要给这台车一个大大的赞。
1: 这儿我就补充一句啊，我们看车头部分这一些做工细节都是很规整的，所以不仅仅是用料，工艺也是日产这种合资大品牌的一贯水准。
0: 没错啊，咱们再继续来看，再看到它的上部传真路径，其实两侧翼子板的内部纵梁是从后向前收的，它是一种环抱式的结构。那这种环抱式的结构的好处不仅仅是应对偏振碰撞啊，当在遭遇正碰时，车头前端溃缩到这个部位之后，碰撞能量同样能分散到左右两侧的翼子板内部纵梁，这样的话再配合主防护结构，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吸收碰撞能量，把溃缩反射区的溃缩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作用呢还是保护成员舱，它的变形幅度就相对更小，那车内留存的生存空间就更多了。
1: 这个确实，在我们之前叶子板内部纵梁有没有都两说，即使有的这个叶子板内部纵梁也是又短又细， NX8 这个长度这个尺寸算是用料很厚道的了。
0: 没错。那咱们继续来看啊，下部传真路径的话，这个就是起到行人防卷入的防护杠，口字形的闭合结构，在左右两侧设置了梯形闭合筒身结构的吸能盒，那吸能盒身上呢还设置了溃缩褶皱，设计是非常规矩的。如果在遭遇单侧低矮的障碍物碰撞的情况下，那这根行人腿部防护杠它就向后移动，在接触到吸能盒之后再向后传递碰撞能量，那吸能盒溃缩吸收部分碰撞能量，再把没有完全吸收的碰撞能量继续向后传递，这样就可以分散到前副车架左右两侧 侧的纵梁来进行进一步的释放了。然后咱们升起来看啊 ，NS8 这台车呢，它采用了一个 X 型的全框式前副车架。那之所以叫它 X 型，是因为它左右两侧纵梁向前向后都有延长。那前端它和行人腿部防护杠的吸能盒是连接的，后方呢则和防火墙的下方相连接。
1: 其实 NS8 这种 X 型全框前副车架，不仅是车头防护架构中的前部传力路径，同时它也是前舱的辅助加强结构。刚才我看了一下，上部的左右叶子板内部纵梁和水箱框架形成了一个框架结构，中间有防撞梁、吸能盒、车身纵梁和前舱防火墙形成的框架结构，再加上下部全框式前副车架，等于说这台车前舱设置了上中下三道复合框架结构，这样呢，前舱的刚度和抗扭度就有了不小提升，这是有利于提升车辆动态表现的，也就是车辆操控表现相对更好。
0: 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一个点啊，就是大家看它的前副车架前中后这三道横梁，尤其是最后边这根横梁，它的位置是整个底盘的最低点，它能为后方的动力电池起到一定的防护效果。当我们在开车遭遇托底时啊，如果说你感受到了，那一定是先拖到这根横梁，所以如果听到了声音蹭到了底盘，你就别再继续往前开就好了。
1: 对，这些细节点还有 A 柱下方有一个单独的补墙结构，有些车是丢轮保命，有的则是前端补墙，这样发生撞击时车轮撞掉了也不会侵入乘客舱。有了这个补偿结构，最终结果大概率是轮胎轮毂挤压碎了。还有大家看这里，排气管路在右侧，高压限速在左侧，是做到了分离布置，这个就是底层设计的优势，从最开始就照顾到了安全。同时排气管和底板之间设置了大面积的铝箔隔热网，尾排上方也同样有大面积的铝箔隔热网，所以这台车确实考虑得很周到，用料也很实在。
0: 没错啊，张师傅说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咱们继续来看它的前后悬部分。那这台车采用了麦弗逊的前悬多连杆的后悬，因为麦弗逊前悬结构是比较简单的，耐用性更好。那我们之前已经科普过很多次了，这里就不再跟大家赘述了。咱们直接来看这台车的五连杆后悬。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巨大的全框式后副车架，它可以成为整个后舱的补墙框架，提升后舱的刚度和抗扭度，并且呢还能成为后驱电机的吊桥。那这样呢，我们再来看一些细节。电机支架和副车架是通过金属的橡胶衬套软连接的，这样的话震动就能够更少的传递到副车架上，座舱内的 NVH 表现就会更好。还有呢，就是这台车四个车轮都采用了轻量化铝合金的转向节，后减震器上方的塔顶呢也采用了轻量化铝合金的材质。众所周知啊，皇家质量更轻，车辆的驾控上限就相对更高，所以其实这台车的驾驶感受大家完全可以期待一下。
1: 这个车我开了过几次，很好开，很安静。然后我刚才也研究了一下，我们来看车门密封条，手感很扎实，柔软度也可以，而且是复合式密封设计，门框和车门都设计了密封条。
0: 没错啊，就大家可以看到 NVH 升前包部分呢，除了密封条，车门内衬板内部也是设置了原生白棉，那翼子板的内衬呢也有衬棉，包括我们拆下来的 ABCD 柱的饰板啊，内部或多或少的都设置了原生白棉。还有就是地板填充层，那表层地毯它是相当厚实的，下方呢还设置了再生棉做进一步的填充，甚至在整个车身底板上设置了大面积的止震贴，同时还有前舱的防火墙、后轮的轮悬内部等等的部位也都设置了 NVH 的声学包。
1: 说回防护结构，其实车内设计的也很到位。先来看前排脚下，左右两侧都设置了纵梁，这也是乘员舱的骨架。还有我们从前往后数，乘员舱内部设置了六道横梁，这是为了乘入乘客舱，同时抵御来自左右两侧的撞击能量。包括这个小电瓶都放在了中间位置，受损的几率比较小。
0: 对，没错。还有就是大家再来看这个侧气帘的布置啊，前端已经到了 A 柱之前了，后端呢则是超过了二排座椅靠背的后端，长度和防护都是比较到位的。最后呢，咱们来看车尾的防护。那就我们的拆解经验来看的话，能用到这种双口型的闭合筒身的后防撞梁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我们看它的后端钢板上还做出了两道加强槽，就是说它通过结构加强来进一步提升了后防撞梁的强度，而且后吸能盒也足够长，后防撞梁的后端面几乎和尾门是齐平的状态了，所以在遭遇后部撞击时它能够先受力，这点我们确实要给这台车点个赞。因为在之前的拆解呢，我们见过很多形同虚设的后防部结构设计，
1: 这个确实只有结构是没用的，得真正起到作用才行。
0: 张师傅啊，咱们一直都在说技术日产，那这台车在技术上有什么特点吗？
1: 这个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日产算是先行者之一，比如纯电的凌风，还有咱们说增程，日产的 e-power 就是最早的增程，而且还是不插电串联混动，在能量管理方面的要求相对更高。 如今 NX8 这套增程器采用了当下流行的 VGT 可变截面技术，改善了发动机低转速下的输出。还有我们能看到这个外置水冷中冷器，跟传统前置中冷相比， NX8 这种水冷中冷基本没有外部脏污导致的散热效率下降，一方面减少了用车时候的养护成本，一方面能保持发动机长期持续的可靠工作。还有它是采用了电动水泵加电子节温器，只在需要的时候启动。

0: 降低了能量耗损，同时保证了高效的散热效率，也有利于发动机长期持续工作稳定。再有就是可变机油泵，既能高效润滑，又能降低发动机内部耗损。还有水冷低压 EGR， 也能降低发动机排放。总的来说，在这个增程器上，日产是下功夫了，比咱们自主品牌有些直接采购一个增程器靠谱的多。至少在热管理、稳定性、NVH 信息度上，我还是相信日产的。
1: 那刚好呢，我们拿到了一组数据跟大家来分享啊。据说这台增程器的油电转化率达到了3.54度每小时，也就是说一升汽油能够发3.54度电。那按照现在电驱系统12度电每百公里左右的水平来看的话，四升汽油就能发14.16度电。那刚好 NS8 的 CLTZ 亏电油耗是4.51升每百公里，另外加速呢也能做到7秒多，看来正儿八经算得上是吃的少干活多了。而且关键它全系都是 1.5T 四缸的增程器，这个点真的很重要啊。同时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技术叫做高效定点工作策略，就是让发动机一直工作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不让它忽高忽低的来回跳。大家可以想一下，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如果因为路况的变化或者驾驶员不同的驾驶习惯，深踩一脚浅踩一脚的情况下，行车的功率是一直在变的。一般的汽车呢，发动机的转速就会跟着一直在变，那忽高忽下就会产生很费油的情况。但 NS8 呢，它靠电池和发电机的智能配合，把不稳定的功率给熨平了，这样就可以让发动机稳稳当当的运行在最省油的状态下。说简单点呢，就是发动机始终运行在高效区间。那这个好处呢，一共有两个。首先第一个就是油耗更低，这个不用解释了，因为它一直在最高效的状态下工作嘛，能量转化效率就达到了更高水平，油箱里的油呢就会跑得更远。那第二点呢，就是 NVH 的表现会更好，发动机的转速更稳定，不用忽高忽低的跳。那增程器启动的时候，其实大家是不容易察觉到的，开起来的话更加安静更加平顺，而且工况恒定少变载，发动机的磨损也相对更小，寿命自然就相对更长一些。而市面上大部分的增程或者插混车在发动机策略上大多都使用功率跟随，那功率跟随的策略由于发动机转速会产生变化，因此经常会进入低转速低负荷的低效工作区，这样就偏离了最佳的热效率区，同时存在噪音和震动的情况，驾乘体验呢就不太好。那高效定点策略呢，一直是日产的技术特点，体现日产品牌比较深厚的跨油电体系控制的实力。从初代的 ePower 再到 N6 再到如今的 NS8 的增程技术，日产始终追求的就是给用户带来更安静更平顺的驾驶感受。那说完了高效定点工作策略呢，咱们再来聊 NS8 增程器的另外一个核心技术，叫做制震控制技术。日产在这块一共是有118个相关专利的，这个就体现了多年纯电或者增程技术的深厚积累。那制震控制技术一共有两大核心，第一个叫做闪时电控，第二个叫做快靠慢贴。那这个怎么来解释呢？首先咱们先来说闪时电控啊，大家都知道电车在加速的时候，电机会瞬间爆发出扭矩，传动轴呢会随之而然的产生一种共振，这个是客观的规律。但是一般的电车为了避开这种共振呢，只能减缓电机扭矩的释放。日产的闪时电控就不太一样了，它通过全数模型可以提前感知共振区，以毫秒级的精度来控制扭矩输出，这样既能避开共振又不会影响动力的瞬间输出，就可以做到又快又平顺。那咱们再来说快靠慢贴，动力传递是靠齿轮实现的啊，齿轮之间是有间隙的，在咬合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撞击产生震动，那这种震动传递到车内，乘客就会感受得到。日产呢通过速度扭矩间的精准计算和控制，在齿轮咬合的时候做到了快靠慢贴，这样的话就消除了齿轮之间的撞击震动，而且系统还会通过电机的转速和车轮的速度信号动态调整扭矩输出，这样就可以保证车辆的平稳行驶。除了上面两个技术之外呢， NS8 的增程器还有一个直连技术，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它是取消了发动机和发电机之间的增速齿轮，发动机直接连接发电机，发动机转速就等于发电机的转速，少了一级齿轮传动，从根源上呢就大幅削减了齿轮咬合带来的细碎噪音和啸叫声。这样的话增程器在启动介入稳态发电的工况下都是非常平稳的，那增程器工作的时候就不容易被咱们感知到，车内呢也自然就安静许多。
0: 我在日产体系修了这么多年车，也接触过不少日产的新技术平台，今天拆完这台 NX8 说实话超出了我的预期。

0: 又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8: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9: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8: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

0: 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
3: 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

0: 现在 S07 除了帅，它的产品力还有短板吗？你们想了解的底盘升级，这次小五哥详细给你们体验分享。它的智能化表现能做到15万级别的标杆水准吗？月销1.5万台以上的海狮06 EV， 它有啥实力能收获消费者的认可？但两台车同属15万价位的纯电 SUV， 它们各自有啥魅力？谁会更加吸引你？欢迎收看本期独家栏目《驾控的真相》。
1: 这底盘一上手的感觉就是很整啊，一改往日比亚迪稍微偏单薄的这种感觉啊，属于偏韧韧的那一种。过弯的时候啊，它的这个侧向的支撑会好很多了啊，下沟下坎的支撑也比较到位。我现在调到运动模式啊，调到运动模式，你发现它的整个底盘会稍微紧绷了一点点啊，你看它侧向的支撑会更好一点。我再调到舒适模式，舒适模式会侧倾大一点，稍微软一点啊。所以它这个 FSD 的可变阻力减震器，它在模式下面它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如果你调到运动模式之后啊，它开起来会有比较运动的感觉给到你啊。
0: 3年前我拍了深蓝 S7， 当时对外观就发出了感叹，有点小帅啊。3年后全新深蓝 S07 在外观、底盘、续航上面持续进化。外观我觉得对于我的审美来说没啥可挑剔了啊，就一个字，帅。而我之前说过老款的深蓝 S7 在后保险杠有点空，3年之后啊，后扰流加贯穿式点缀装饰条，车尾设计已经到位了啊。然后它的底盘进化怎么样？智能化表现有没有惊喜？然后续航达成率同样表现有没有惊喜？今天我来好好给大家试一试海狮06 EV。 之前我拍过一期单车评测，底盘进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外观我当时是持保留意见的啊，今天受后台粉丝之托，要我把这两台纯电 SUV 拿来拍一期。手拿15万预算的它已经到了最后2选1的时刻了，如果你跟它一样，那这期视频好好看。拿到车的第一时间，我们就把两车的续航达成率给大家测了啊。两台车都是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啊，我们一起行驶了约100公里左右，车上3人，高速占比70%，城区道路占比30%。全新深蓝 S07 的 WLTC 综合续航达成率为83%，海狮06 EV 的 WLTC 综合续航达成率为81%。两台车的续航达成率表现都不错，相差无几。全新深蓝 S07 的达成率略高一点，成绩仅供大家参考。我们接着看视频。
1: OK， 我们先把两台车开起来，我们先体验海狮06 EV 啊。好，我今天拿的这台是后驱605领航 Pro 版啊，然后电机最大功率有180千瓦，零百加速是7.7秒，驾驶模式现在是舒适啊。这台海狮06 EV 啊，全系标配了云点 C 的底盘，这个底盘一上手的感觉就是很整啊，一改往日比亚迪稍微偏单薄的这种感觉啊，属于偏韧韧的那一种。过弯的时候啊，它的这个侧向的支撑会好很多了啊，下沟下坎的支撑也比较到位，然后冲击我觉得是化解的比较干净利落的那一种啊，就属于很韧，然后又带点小舒适的。但是它就是你过一些比较连续的这种小颠簸的时候，它的这个悬架的震动化解不是特别的这种干净利落，会有一点点的小震动，就日常驾驶起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驾驶感受还是非常好的啊。然后舒适模式下踩下去，它整个动力很线性的去给你加上去啊，然后调到运动模式，整个转向稍微偏重了啊。因为它的加速只有7.7秒，所以你运动模式下只会反应比舒适模式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啊，会比舒适模式你感觉到运动模式会更快一点，其他的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我调到经济踩下去，那这个电门就非常非常的慵懒了，给你的这种加速的反馈基本上可以说很小，所以看你们自己的这个驾驶习惯啊，我觉得大家就调到舒适，既可以兼顾这种驾驶的舒适性，也可以兼顾这种提速的这种响应啊，很均衡。然后我之前试驾这台海狮06 EV 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的底盘风格在比亚迪的系列里面算一种新的调教风格啊，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整个隔音、胎噪啊、风噪啊这些控制的比较好，胎噪会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然后它整体的感觉，我是觉得舒适性家用保持的很好，但是你开起来感觉会有一点点让你偏向于运动的这种属性啊。但是个人的就是在比亚迪的这个底盘系列里面，它的底盘会稍微感觉偏运动了一点点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这是小五哥试出来的这种感觉，分享给你们。好啦，海狮06 EV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现在换到深蓝 S07 上面。OK， 我现在拿到这台深蓝 S07 是2026款的550 Ultra 华为乾坤 ADS SE 版啊，它是一个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200千瓦，然后零百加速是7.4秒，然后它还有一个630公里的长续航版本啊。这个底盘一上手，我觉得和老款有天壤之别啊，因为它这个新款加了 FSD 的可变阻力减震器和 HS 的液压回弹制动器啊，所以老款底盘上的这种车尾的弹跳在新款上面已经完全解决了啊，所以它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然后整个底盘你现在开起来是很舒适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也是 属于这种很灵动的感觉。再加上它的悬挂很多地方加了这个液压衬套，然后它的仰角也是铝合金的，然后它的后下 HB 也是铝合金的，所以它的簧下质量是很轻的，所以这个车给你开起来的感觉，加上它是后驱，你会有一种很灵活的感觉啊。然后它的转向和车身的这种匹配会比海狮001威更加轻快，更加灵活。海狮001威是比较笨笨的这种感觉。刚刚是调的舒适模式啊，我现在调到运动模式啊。调到运动模式，你发现它的整个底盘会稍微紧绷了一点点啊。看到，侧向的支撑会更好一点。我再调到舒适模式，舒适模式会侧倾大一点，稍微软一点啊。所以它这个 FSD 的可变阻力减震器，它在模式下面它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如果你调到运动模式之后啊，它开起来会有比较运动的感觉给到你啊。但它的标定又是舒适性的标定啊，所以你调到舒适模式之后啊，整个底盘的标定又是偏舒适的啊。这个标定咋说呢，有好的灵活性，舒适的家用性，我觉得会符合大部分用户的喜爱啊。好开的方面有，然后家用的乘坐舒适性也有，所以这个底盘的进化我觉得还是很棒的。然后它的转向偏轻不虚，指向性有，所以整体的综合性很不错，算是一台很好开的车啊。然后它和海狮001威的调教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每台车的调教风格标定我觉得都不一样，哪台更适合你，你开起来的第一感觉我觉得更好，那这台车就更加适合你啊。所以大家自己还是去试一试啊。小五哥试出来的驾驶感受分享给大家啊，给大家一个参考。然后这台车的隔音静谧性，因为它用的双层夹胶玻璃，所以它的风噪啊、胎噪这些控制的都很优秀，很均衡啊。在家用这个角度，150,000左右的价位来说，我觉得你应该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好了，两车的动态给大家分享的挺详细的啊，高速的辅助驾驶我也给大家实测一下，体验一下，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OK， 我们先体验全新生的 S07 的辅助驾驶啊，它标配的华为乾坤 ADS SE 版本的辅助驾驶，然后它支持城区 LCC Plus 城区辅助驾驶巡航啊，然后官方宣称的这套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能做到600公里接管一次啊，全国的高速都能开。我们现在上高速试，我们现在打开高速领航模式后，车道保持特别稳，方向盘会轻微修正方向，就算路面有弯道也会牢牢贴在车道中间，而且它还可以自动变道和上下匝道，自动完成变道，判断很果断，不会犹犹豫豫，跟车距离控制得很合理，然后前车减速它也平稳减速，不会突然猛刹，遇到大车还会主动避让，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感很好，然后过匝道的时候会自动减速，汇入主路时也能精准控制车速，完全不用过多的干预。
2: 领航辅助已激活，
1: 我们再来看看海狮001威辅助驾驶的高速表现怎么样。比亚迪的这套天成 ZNC 的基础功能还是很扎实的，跟车车速控制得很线性，不会有顿挫感，然后遇到大车的时候会自动避让，保持安全的横向距离，这点做得不错，变道的时候判断也比较精准，不会贸然变道，只不过它上下匝道时的流畅度会比全新生的 S07 稍差一点。全新生的 S07 的这套内饰，它的层次感和档次感我觉得是有的啊。然后它的用料细节也挺讲究的，都是大面积的软包覆盖，你看这里是麂皮，这里是皮革，麂皮皮革，用料还是挺讲究的啊。然后它的副驾驶有一个零重力座椅啊，我们偶尔在车上中午午休一下或者跑长途的时候，副驾也可以躺下休息休息，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一个功能啊。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技啊，全新生的 S07 的这套 DeepOS 4.0 的系统，高通骁龙895P 的芯片，然后操作起来的流畅湿滑度真的非常好，你看声音和这个画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延时啊，这个 3D 建模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逼真，这个车机优化的非常好。然后它的语音识别支持多轮对话啊，不用反复去唤醒。你好，深蓝。
3: 来了。
1: 打开空调，温度调到24度，三档风，打开座椅加热，导航出最近的充电桩，再放一首流行歌。
3: 收到，这就打开前排空调，左前空调温度调整到20度了，已把前排风量调到3档。
1: 关闭座椅加热。
3: 好的，
1: 暂停音乐。
3: 左前座椅加热。好的，已暂停播放。
1: 这反应速度很快，然后它的是座椅加热，瞬间就来温度了。所以这个车机，我觉得不管是语音还是它的这个流畅度，优化的真的非常棒啊。这个界面也升级到最新的，我觉得。UI 做的挺漂亮的，然后前方是一块55英寸的 AI HUD 啊，它的显示效果是非常清晰的啊，直接可以把导航投射到上面啊，所以长途驾车的时候不用再低头看屏幕了啊。我们去后排体验一下它的空间。OK， 前排是我的驾驶姿势啊，来我们体验一下后排的空间，三拳两指左右啊，然后我感觉它这个坐垫好长啊，直接顶到我的小腿了，然后它这个座椅还是比较偏软的，你看，软软的一层，然后填充物很软，然后头部空间。在这里是1.2，然后如果把遮阳帘打开了，就1.5的样子啊。整个后排的空间我觉得挺大的啊，特别是这个座椅，坐的真的还挺软的啊。这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哇，这么大！哎，这后排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这里有一个屏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4: 它可以调节副驾驶的座椅啊，来前后，然后遮阳帘，然后空调的风量、温度都可以在这里调节啊。
0: 这就是它后排的一个表现，我们去看看海狮零六一位。那海狮零六一位的内饰啊，依然是海洋网的设计美学啊，然后它也是采用怀挡设计，然后用料国产车其实都做的挺不错的啊，大面积的软质包覆啊，然后这里带来有缝线皮革。

0: 皮革，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然后就是比亚迪的内饰看起来有点朴素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觉得？然后它的车机系统是比亚迪 Link 100的系统啊，我来给大家实操一下啊。你看点了之后，有些地方会稍微等一下，些许一点点的掉帧啊。它其实整体的流畅度是没毛病的，就是我刚刚点快的时候啊，其实它的反应速度和圣兰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然后它整个 UI 的话，就是没有圣兰漂亮。当然，比亚迪的好在它全部都是自主自研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给它点个赞啊。然后语音输入来给大家试一下。你好，小迪。
1: 中午好。
0: 打开空调，温度调到24度，三档风。打开座椅加热，导航是附近的充电桩，播放音乐。
1: 座椅加热已帮你打开，
0: 关闭座椅加热，
1: 速度了，提前
0: 暂停音乐，
1: 没问题。座椅加热，好的。
0: 其实它整体反应速度，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的，就是在加载导航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相对于深蓝 S07 来说，它会稍微慢那么一丢丢，其实表现我觉得也还可以啊。然后它的这个车机和芯片都是自主可控的，这个还是不错的。特别点了这个能量的时候，它会反应卡一下。好，前排大概就这样，我们去后排体验一下。OK， 前排是我的驾驶姿势啊，还是您用一位。三拳一直到两指啊，然后头部空间一拳两指啊，然后它整个坐垫的长度我觉得也是 OK 的，也顶到了膝盖内侧，但是没顶到我的小腿啊。它的座椅柔软度中间会稍微偏一点，两旁边的柔软度我觉得还是 OK 的，然后它的这个扶手会稍微略小一点啊。整个后排的乘坐舒适度我觉得家用也挺合适的啊。这两车的后排空间表现我觉得都不相上下，甚至 S07 会稍微坐垫长那么一点点，座椅软那么一丢丢。然后我发现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后排还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触控屏啊，没办法调节空调和副驾的座椅还是这样连啊。这是两个车我觉得在舒适度上比较大的一个点的不一样啊，其他的我觉得都差不多。然后两车的内饰和车机这个表现大家觉得怎么样？我们现在下车总结一下。好了，兄弟们，两台车都给大家完完整整的体验完了啊，最后给你们总结一下，该选谁一目了然。先说说深蓝 S07 啊，驾驶质感好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加 HRS 液压回弹止震器，预侦和静谧性都做得挺出色的啊。然后底盘更适合家用，更舒适一些。然后华为乾坤全系标配，高速领航、自动上下匝道都很丝滑啊。然后城区它还有 LCC Plus 驾驶辅助，然后骁龙895P 的芯片加持，车机很流畅啊。然后有550公里和630公里两种续航，长途出行不再焦虑。然后追求高配置和性价比的兄弟们，选它没错啊。还是凌论一位的优势，底盘质感扎实啊，云链 C 智能阻尼系统，然后过坎利落不拖沓啊。然后天生之眼 C 的辅助驾驶比较稳定，高速跟车车道保持都好用，然后空间表现各方面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整体产品力非常均衡啊。如果你是更加注重自己的驾驶体验和家用的乘坐舒适性，那我觉得全新的深蓝 S07 更加符合你的需求啊，因为它的长途驾驶辅助功能和智能化表现我觉得会更好一些。然后现在它的购车政策有3000元的现金优惠和8000元的置换补贴啊，如果你喜欢扎实的底盘驾驶感受，那还是零六一 V，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2: 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4: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5: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1: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浙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听蝉下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6: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7: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8: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光滑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囊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活液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以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能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酸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地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步还在，复发力较高，想要根治，只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连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 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6: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9: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0: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3: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4: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2: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5: 超级明星
12: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可是这个持续的雨天让我真的有点不是特别的喜欢啊。我们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天已经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但是呢咱们持续的这个降雨哈，确实让我们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暑气。 倒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持续的雨水，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的这个相关的防范安全。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 哎呀，来到了这个马上要到三伏天了哈，那么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到了三伏天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关的这种防暑的工作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锁定FM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 那么小暑节气之后呢，特别提醒大家哈，每天睡一会儿是能够养心的，像中午这个时间阳气最盛，短暂入睡呢可以让我们的气血回归内脏，给脾胃补能量，脾气足了，那么运化水湿的动力就强，那身体里的湿气呢就不容易积存，而夏天心火旺，心火与脾湿相遇就容易形成湿热，那主要的表现就比如说是你的觉得口苦啊，口臭啊，大便黏腻，皮肤 出油多，那么午睡短暂的能够让我们的心神得到安定，可能会有助于降低心火，减少湿热生成。所以说提醒大家啊，尤其是湿气比较重的朋友，还是要试一试每天午睡个15分钟。 当然了，这个15到30分钟是比较合适的，如果睡得太长，其实反倒让您午睡之后起来更加的不舒服啊。 那么像最近这个虽然到了三伏天，但是咱们的雨水呢明显哈这个比较多，三伏天属湿最盛，体内本就湿气偏重，如果说一不小心像突然下起了雨，那么被雨淋了，外湿加上内湿雪上加霜，湿邪呢是六淫中公认最难去除的，所以啊被雨淋了之后回家第一件事提醒大家要冲个热水澡，促进血液循环，驱散湿寒，洗完迅速擦干身体，再换上干净干燥的衣物，别让湿气滞留 体内。那么像暴雨天气最好减少外出，如果说不慎涉水也要及时的擦干。此外呢，注意不要喝生水，不吃生食以及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做好防蚊灭鼠，远离传染病风险。 2点12分，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 学生们陆陆续续哈，除了中考高考的学生，那么这几天呢也是其他各年龄段的学生迎来期末考试的时间，那也愿所有的学生们啊都能够考满分。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3: 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5: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车，
3: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1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关注世界杯的朋友应该都会觉得这个内心哈，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也会觉得，听讲解听解说的时候，觉得在解说员告别 C 罗的时候，这个一直在哽咽当中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无缘世界杯八强。那么本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左脚低射绝杀破门，最终西班牙队呢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随着葡萄牙队被淘汰，那么41岁的 C 罗呢也就此告别了世界杯舞台，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青春。41岁的 C 罗结束20年世界杯征程，我们也要说再见，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接下来要跟各位这个高考的家长们啊，要来关注一下了。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的这个中考的学生哈，那么招生咨询会将于7月11到12号哈，7月11到12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在市区越王里商业中心天幕广场举办。活动呢是面向全市初三考生以及家长免费来开放的，是不需要预约，随到随询。所以中考的这个家长们，哎，可以去看一看哈。初三的考生家长们，可以到时候去看一下，在本周末市区越王里商业中心天幕广场来举办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3月赏花，7月品桃。今天2026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启幕，9大主题活动精彩不间断。开园招商活动、桃园音乐会、登山徒步、特色市集、桃王评比、产业论坛同步上线。那么河源近期正式推出市集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也是瞄准了家庭日常生鲜、正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以及餐饮供应链4大市场，推动河源优质生鲜正式走向有品质更有品牌的新阶段。好，来看到微信平台赤道杰乐兵发来的一张这个加三的车哈，尾号是 8JV 的一部东风日产轿车哈，是粤 B 牌照的一部车子。不知道车主有没有在听广播呢？您是这个加三抢行，被我们的听友直接拍了照片哈，这个发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还有一位是尾号293的白色丰田车主啊。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文明驾驶，不要加塞抢行。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近日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那么昨天和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

车停运。那么六号到八号哈，也就是到明天，横流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大家可以在12306 APP 来进行查询。那么受到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会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一定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最近持续的雨水对于大家而言哈，还是多有不便，尤其是在这个广西发生的灾情，其实牵动着每个人的心。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降雨增多，如果说我们外出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暴雨来临，那有四点需要去注意啊。首先第一，尽量寻找坚固的高地落脚；第二，避免去地势低洼的地区；第三，注意躲避高空坠物；第四，就是要远离电气设施，避免触电。近日最近的这个雨水特别的多，雨水比较频繁，那对于大家而言呢，其实出门的时候一双便利的鞋子也是很有必要的哈。到了夏天，这个洞洞鞋好像是必不可少的。昨天跟同事在聊天啊，这个他马上要休假带孩子出去旅行，说查到目的地最近总是会下雨，就想着哎呀，得带上三双洞洞鞋放在箱子里哈。一想到洞洞鞋还挺占地方的，但是呢又觉得很有必要。那么夏天确实洞洞鞋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高温暴晒再加上雷雨频繁，那穿洞洞鞋确实是比较方便。那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明星同款卡洛驰洞洞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格真的是超级的底价啊，全系列部分系列哈，只要189元，统一的价格都是189元，非常非常的超值。心动的家人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先来了解详情。那么卡洛驰洞洞鞋平时大家如果去各大商场的专柜可以看到哈，都是大几百块钱的。那么它这个鞋子呢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为什么？因为它的高品质 EVA 一体成型材质，极致轻量化，高弹软糯。那么像无论如果是马上到来暑假，哎，去逛景区啊，或者去海边走沙滩，平时遛娃出游，全天长时间暴走，双脚零负担，不磨脚不酸胀，那么舒适感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那即使是在三伏天高温也能双脚干爽，彻底告别闷脚汗臭这种尴尬。而且它的核心亮点就是超强防水速干的性能，完美的适配海边度假和夏季的这种雨季。那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是不分系列哈，全部统一189元的价格。像女生就可以选择泡芙款、云朵款，这样4厘米、5厘米厚底跟高的哈，这个是非常方便，能够拉长自己的腿型。男女款都可以选择的贝雅经典款，还有升级防滑纹路的云彩款。那儿童当然就可以选择防滑防磕碰的儿童款。那基本上卡洛驰专柜原价都是要大几百的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全场，无论是成人款还是亲子款、儿童款，通通只要189元，正品保障，非常的超值。那各位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我们的链接哈，点击第三个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选择您喜欢的款式、颜色和尺码。

0: 一首周董周杰伦的心情，最近雨水下的比较多啊，真的希望天快点晴啊。当然如果说天没晴的话，动动鞋安排上。大家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确实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卡洛驰动动鞋今年的这个价格比去年要更划算，去年还分系列，像女生的厚底款都是200多，那么今年呢给大家带来的统一价格只要189。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选购。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那么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进行实时的分享。最近天气哈是比较突变的，那么发生雷暴时呢，致敏植物的花粉吸收水分之后呢，可发生爆裂破碎，形成数以百计的花粉微粒，具有更强的致敏性，更容易进入下呼吸道，且粘附的时间更长。那么在雷暴消散时啊，这个将消散其细小的花粉颗粒随降雨和气流沉降到地面，强风助推远距离传播，会进一步加重哮喘等过敏的反应。所以说哈，有些朋友还是要格外的关注。
1: 下午14: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

0: 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5: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8: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9: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7: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0: 超级明星
7: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0: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34分，各位好，我是肖阳。今天早上的9点57分，我们迎来小暑节气。我们都知道小暑大暑上蒸下暑下煮啊，那么小暑节气呢，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到了炎热季节。那么今年的7月15号是入伏，刚好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啊，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不过最近这几天咱们受到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和季风的影响，所以持续的雨水会比较多。那么小暑作为盛夏的正式开端，那在这个时候暑热渐盛，湿气蒸腾，这是一年当中上蒸下煮的模式的起点。那进入小暑之后呢，尤其像我们岭南地区，高温与雷暴是属于交替频发哈，天地间暑湿弥漫裹挟，那么闷热 和湿这种潮湿层层叠加，就像是一个非常密闭的蒸笼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人体阳气浮散于体表更甚，中焦脾胃正气相对不足，暑湿这些更容易阻滞气机，困乏脾胃。那很多朋友呢，就可能会容易出现像身体会觉得特别的重，特别的困倦，头重，哎，这个胀闷啊，吃的少，心烦多汗，口苦口黏等这种 表现。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那我就多吃点凉，哎，喝点凉茶。那其实越是这种贪凉猛喝凉茶不适的症状，往往会越难缓解。那么相关的中医师就提醒哈，小暑养生忌苦寒峻补，核心要抓住 清暑化湿，健脾益气，养心敛汗三大方向，以温和的日常饮食来调护为主，顺应节气特点，调理身心，方能安稳度过盛夏。 那么在小暑节气的养生，我们有哪些宜，有哪些忌呢？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我们来听听国医大师的说法。
1: 小暑时节可以喝西瓜、番茄汁， 将番茄、西瓜、红薯、酵汁，有清热生津、止咳的功效，调补阳心。吃红薯的时候最适宜，比如红豆富含铁质、梨、水、硝种，有补气养血之功用。建议24天前入睡，深夜不要太早，以免影响休息。不宜吃过夜的剩饭剩菜 或者痰湿、松动的时候，因为空气潮湿、细菌滋生、消化道的疾病频发，容易出现吐泻、消化不良。
0: 好，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啊，小暑节气有几个推荐的。首先就是可以多喝一点西瓜、番茄汁。第二个呢，就是多吃点红色的食物，比如说像红豆，哎，有利于消水肿、补气养血的功效。第三点就是关于这个睡眠哈，建议大家还是晚上11点以前入睡，晨练呢也不要太早。那么在小暑节气呢，有一个不要要注意，就是不要去吃隔夜菜、生冷的食物，毕竟夏天比较湿热哈，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那在这个时候呢，隔夜菜和生冷的食物还是尽量少吃。好的，2点38分，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FM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 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0分， 为大家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 那么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小暑节气当中的养生注意啊。 那么中医认为呢，汗为津液所化，津血同源，适当的出汗呢是可以调和营卫，但是如果是大汗淋漓，则会耗气伤津，时间久了哈，就可能会让人无精打采，会乏力，甚至心慌气短，尤其是像现在小暑时节，气候特别的炎热，那么运动呢建议大家宜缓不宜剧烈，避免挥汗如雨，建议选择晨间练习像太极拳啊、八段锦等这些比较舒缓的项目，同时午 午间烈日当空，阳气最盛，尽量的减少外出，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津液大量流失。我们要顺应时令，适度运动，才能够养阳护津。

0: 好的，2:20一路畅通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最近这个天气哈，持续的雨水，今天像今天的这个降雨就是比较频繁的，所以不像以往小暑节气可能会觉得特别的热，今天整体来说温度还是比较适宜，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哈，最近的天气还是要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那么给各位初三考生及家长来分享一条消息，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于7月11、12号，也就是在本周六周日啊，是在市区越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办活动，呢是面向全市的初三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随到随询，所以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前去咨询了解。好，那么最近雨水天气比较频繁，跟大家分享到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非常超值的价格哈，看到已经有很多位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来进入广电商城进行详细的了解。那其实接下来要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我们在本周哈，在本周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新品，全新升级的迪奥睡莲花洁面洗面奶，非常非常超值。迪奥这个品牌不用多介绍吧，公认的百年顶奢大牌，稳居全球高端护肤一线梯队，凭借顶尖科研实力、严苛品控和高端配方，常年是明星啊精致女性的御用护肤单品。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是全新升级的150ml大正装睡莲洁面，新版的全方位优化迭代，独创深层的洁净，加上养肤修护双模式，真正的做到清洁和养肤二合一。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哇，迪奥呢平时一支洗面奶都要大几百块钱，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洗面奶非常的超值，只要299，299还没完哈，299平时你在专柜可能一支都买不到，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的福利价格真的是直接打破底价了，299的价格你买一支正装直接再送一支正装，也就是到手整整两支150ml 的迪奥洁面，299直接大包带回家。这个价格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超值了哈。那么很多朋友会说，那适合什么肤质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洁面哈，它是含有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是属于纯净温和，零多余添加，无论是干敏皮、脆弱的皮肤能用，包括油皮、混油皮都是可以用的，搭载了法国进口珍稀白睡莲精粹，舒缓矢车菊花水，这个焕亮烟酰胺三大王牌成分协同发力，深入肌底，溶解多余的油脂、老废角质、户外的灰尘，日常防晒，轻薄淡妆，残留可以说是一键清零哈，这个清洁力非常的好。最关键就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299直接到手，买一支再送一支，两支正装非常的超值。那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自动回复当中直接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全肤质通用啊，无论是干皮、油皮、敏感肌、混油皮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两支你全家都可以来用啊，非常的方便。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提醒各位，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 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警察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公安出入境窗口一线，认识一位扎根服务岗位、履职尽责的党员女警。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出入境办证大厅没有惊心动魄的抓捕场面，却日复一日直面群众最迫切的办事需求，是展现公安形象、连接民心的前沿阵地。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1980年出生的中共党员，河源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中国公民出国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刘素珍。多年来，他以极强的事业心与责任感，深耕业务，热忱服务，带队聚力，在平凡的出入境岗位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4: 出入境业务确实有着政策更新快、细节规定多、涉及面积广的特点。当初面对繁杂的法规条文和种类细致的证件办理要求，我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沉下心来钻研。一是始终保持归零心态学，每项新政策的出台，我都是把自己当成一名新警，逐字逐句地对比政策的变化情况，把要点吃准吃透，遇到疑难的问题呢，我就把它记在笔记本上，追根溯源地去查批复找依据，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模糊点。二是在真实实战案例中悟门道，政策条文它是固定化的，但是群众遇到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证件有效期的临界点计算、港澳探亲签注的进一步强化实质性审查，还有严防两类人员利用虚假证明办证等等，我们都是必须要牢牢地守住审批关口。正是这些疑难杂症，让我把书本知识真正转化成了业务能力。三是怀揣岗位责任感去钻研。出境窗口就是国门一线，我们签发的每一本证件都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是支撑我多年扎根岗位、潜心钻研的根本动力。
0: 听完刘素珍的讲述，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业务学习始终保持进取心态。出入境证件类型繁多，法规条文更新频繁，从护照、港澳通行证到各类签注审批，每一项业务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正是这份主动钻研、虚心求教的劲头，让他成长为业务全能的行家里手。
4: 河源公安出入境部门推出午间不断打、周六上午不打烊服务，初衷呢其实特别的简单，一切都是从群众的真实需求出发。很多上班族、学生工作日很难请到假，在外务工的群众也只有周末才有空回乡办证，我们主动延长服务时长，就是想利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的方便指数。说到印象深刻的一件事，那是发生在2025年6月的一个周六上午，当时一位大姐带着两个孩子急匆匆地冲进我们大厅，满头大汗，看得出来非常着急。细问之后，我就了解到她常年在深圳务工，平时根本抽不出假期，暑假呢又想带孩子们去香港游玩，特意赶到周六回乡办证，一路奔波，心里也特别的焦灼，就是怕错过这个办理时间。她擦着汗跟我说，听说你们周六上午上班，我一大早就坐车赶回来了，就是想带孩子们把证件办好。我一边轻声安抚他别着急，一边快速有序地为他办理完全部业务，整套流程下来不到半个小时。临走的时候，他眼眶都红了，对着我们说， 平时上班忙，孩子又要上学，没想到专程回来一趟，一个上午就全部办妥了。你们办事效率实在太高了。哎呀，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内心特别的温暖，到现在都让我特别的触动。其实对我们窗口来说，只不过是加了一个上午的班，可是对这位母亲来说，可能也就是孩子们整个暑假最期待的旅程了。其实便民服务从来不是只挂个牌子，单纯严格营业时间，而是落到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件极难小事上，让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出入境办证大厅这扇门永远为他们而开。
0: 午间延时办，周末不打烊，这两项便民举措落地的背后，是刘素珍主动舍弃休息时间，急群众之所急的为民初心。三尺办证窗台既是业务办理的阵地，也是化解群众焦虑、传递公安温度的窗口，用真诚贴心的服务切实解决老百姓办证路上的各类难题。
4: 作为大队长，我的角色定位就是两个字，带头。带头干业务，要求民警做到的我必须先做到，延时服务我率先在岗，重大疑难审批我亲自把关，紧急任务我第一时间到位，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带头守纪律，出境窗口直面群众，廉政风险客观存在，我坚持用制度管人，流程管事，所有审批环节双人复核，全线分级管理，做到审批有依据，操作有规范，权力有监督。这既是对群众负责，也是对每位民警辅警的负责。带头凝聚团队，窗口工作强度大，重复性高，时间久了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我经常和同志们谈心交心，了解大家的实际困难，力所能及的帮助解决。只有民警辅警心里暖了，脸上才能有真诚的笑容，才能把这份温暖传递给群众。同时通过常态化业务练兵，典型案例复盘，把每个人的长处都发挥出来，把整个队伍的合力凝聚起来，以团队协作力带动整体办事效率持续提升。
0: 身为大队负责人，刘素珍不仅做好个人业务标杆，更以身作则，带队伍，严纪律，聚合力，工作中率先垂范，分工统筹，严抓内部管理，凝聚团队干事合力，带领整个受理审批大队务实干事，规范履职，打造作风过硬、高效务实的出入境服务队伍。
4: 很多人觉得政治理论学习略显枯燥，但我体会很深，理论学习解决的是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初心就体现在每一次换位思考里，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窗口，就是当你面对一位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一位急着去上课的学生时，你的本能反应不是符不符合规定，而是我能帮他做点什么。审批不是手中权力的展示，而是为民服务的延伸，这就是我从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中最深刻的感悟。另一方面，使命落在每一次关口把控中，出境窗口就是无形的国门，在服务群众的同时，我们还承担着打击非法、跨境赌博、跨境电诈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职责。这要求我们必须用政治眼光审视业务，既要把便民服务做到位，也要把国门安全守得住。胸前的党徽与警徽始终相伴，用心擦亮窗口服务就是擦亮党徽，严格规范审批把关就是捍卫警徽。这就是一名基层党员民警对初心使命最朴素的践行。
0: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这16字总要求贯穿刘素珍整个从警生涯。作为一名党员民警，他坚持用理论武装头脑，立足岗位苦干实干，只争朝夕，把初心使命融入每一次受理、每一笔审批，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河源公安精神。
4: 20多年的从警经历让我深知，小小的出入境窗口，一头连着群众民心，一头守护国门安全。面向未来，我和大队的工作规划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守好国门，河源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人员往来会越来越频繁。我们要持续锤炼专业能力，平衡好高效服务与风险管控，做到既放得开也管得住。第二，促好发展，主动对接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围绕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对外交流优化办证保障，城市发展有什么需求，我们就配套提供相应便利服务，扛起出入境岗位的责任担当。第三，惠好民生，我们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办证窗口能开尽开，便利措施能出尽出，智能设备能用尽用，依托数字化手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重点帮助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年群体，不让任何人被数字鸿沟拦住。最后我想说，为民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连接不断的新起点。往后我会带领大队全体工作人员用心办好每一本证件，严把每一次审批，热情服务每一位群众，坚守初心，践行承诺，河源出入境永远在您身边。
0: 小窗口承载大民生，平凡港彰显大担当。刘素贞以巾帼之力坚守国门服务一线，勤学精进强本领，温情服务暖民心，以身作则带队伍，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好的，各位听众，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6: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之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哇，978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1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3: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4: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今天呢是7月7号星期二，来到了农历的5月13。你曾经住的地，崭新的七月也在慢慢的步入到中旬的阶段。那么咱们今天呢，距离中秋节呢还有80天的时间，我们合家赏月吃月饼要慢慢等待，但是时间总归很快。今天我们的开篇歌曲呢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很舒缓好听的歌曲，叫《微风香水》，我觉得非常适合此刻来听，伴着晚风赶路，希望温暖的旋律抚平大家下班路上的一种疲惫。感谢你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来听歌。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1: 原来是你。
2: 我是九七点八。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华南地区呢持续多局地的雷雨，而两广福建南部呢仍然是频繁的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雷电局部大雨的天气。江南一带呢更是这个雨水交替，气温的起伏不大。黄淮华北地区呢大范围的高温来袭，午后呢容易出现突降的对流阵雨，而东北呢局地呢仍然是有雷暴大风的天气。而咱们广东近期的天气情况呢，全省持续高温高湿，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将会持续一段时间，闷热感呢仍然十足，因为现在呢马上进入到了暑期，暑期呢也是这个桑拿天的一个高发天气的集中期。特别是近几天的天气呢，阵雨呢是随机性特别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近几天呢，像粤北、河源，还有梅州午后到傍晚容易出现局地的雷阵雨的天气，雨势呢非常的急速啊，也就是说，来得快，去得也快。

0: 而后续呢还将会迎来更强一轮的降雨的天气。总之啊，咱们最近各位亲爱的九七八的车友朋友，出门的不管远近，随身的记得备上一把晴雨伞。那么雨天呢是挡雨，晴天的遮阳。重点关注咱们河源今晚的天气情况，预计呢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晚高峰时段多云到阴天，局地呢会有短时的雷阵雨，26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偏高，户外走动的很容易出汗。稍后呢即将进入到全城的下班和放学的晚高峰时段，如果遇上降雨，路面湿滑，视线变差，提醒各位车友呢记得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抢道不急刹，平安回家最重要。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关注。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2: 平凡的岗位散发不平凡的光，有一种守护是警察的职守。
3: 妈妈你看，是警察叔叔。
4: 嗯，宝贝，你如果迷路了找不到妈妈了，记得找警察叔叔哦。
2: 有一种情怀是舍小家情系千万家，为守护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幸福祥和安定的每一天。全市公安民辅警坚持在岗在位。
3: 长大后我也要当警察。
4: 平安在路上，让平凡的岗位散发不平凡的光。
5: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6: FM 97.8。
5: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7: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8: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9: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8: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9: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8: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1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1: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12: 河源市公安局宣。
13: 河源的车友看过来，
14: 手机放下，安全带系好，酒驾醉驾坚决不碰，文明驾驶不分路段，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12: 河源市公安局祝您一路平安。
15: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叮当叮叮叮当当当，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6: 忘记他，而幽幽温温偏偏情非自察。
12: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记忆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第十一张专辑《惊叹号》。2011年11月11日发行，这是他的第十一张专辑，里面有11首歌，像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音乐仪式。这张专辑呢，常常被称作为最玩、最炸、最赶的一张，电子、摇滚、古典、国风、童趣、治愈、暗黑、深情全部装进去。有人说他前卫，有人说他实验，但时间越久越能听出，这是周杰伦最不肯重复自己的一张专辑。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歌曲。
1: 你说故事已经结束。

如果说这张专辑里最炸的是电子与摇滚，那最催泪、最安静、最有力量的一定是《你好吗》。整首歌几乎只有钢琴和人声，干净到极致，也痛到极致，因为它不讲大道理，不煽情嘶吼，只是一句轻轻的“你好吗”，藏着分手后的所有的牵挂、试探，不敢打扰。歌词当中的试着习惯没你的生活，听起来很平淡，却是很多人最难熬的日常。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不吵不闹，却能够在深夜轻轻地击中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越安静越难过，越简单越深刻，来自于周杰伦第11张专辑《惊叹号》当中的《你好吗》。

皮影戏是周杰伦国风创作的又一次突破，把传统的皮影艺术、民间光影、戏曲韵味全部写进流行歌里，节奏轻快，韵脚巧妙，唱腔灵动，传统文化不生硬不古板，反而时尚又好听。它证明国风不必厚重压抑，也可以轻松潮流年轻。皮影一摇，故事开场，旋律一起，东方韵味扑面而来。这首歌越听越佩服周杰伦，总是能够把我们熟悉的文化唱出不一样的样子。

超跑女神，这首歌把电音摇滚速度感全部拉满，节奏非常炸裂，气场全开，酷帅炸燃，像是一场音乐派对的最高潮。他写心动也写自信，写耀眼也写态度。作为专辑当中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呢，它强劲利落，记忆点极强，让整张专辑呢在高潮里结束，余音不散。它似乎也在告诉着我们，爱要热烈，活着要耀眼，人生要够精彩。

周杰伦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烟火气写成浪漫，而这首《疗伤烧肉粽》就是最好的例子。失恋很痛，但他不说别哭，他说难过就吃一个烧肉粽吧，温暖实在接地气又温柔到骨子里。轻快的曲风，生活化的歌词，把治愈这件事情变得很具象化。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三十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4: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0: 消化道息肉是生长在消化道，比如食管、胃、肠道黏膜表面的小肉疙瘩，它非常常见，尤其是胃和结肠。虽然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但部分类型有癌变风险。息肉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不良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年龄增长、慢性炎症刺激、生活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也会增加风险。多数消化道息肉在早期体积较小时没有任何症状，常常在体检做胃肠镜时偶然被发现。当息肉长大后数量增多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信号，比如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像突然出现的便秘、腹泻，或者两者交替出现，大便形状变细变扁，腹部不适，不明原因的贫血。息肉有哪些类型呢？会癌变吗？息肉是否癌变，关键要看它的品种。腺瘤性息肉，公认的癌前病变，它生长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其中绒毛状腺瘤风险最高。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大多是良性的，癌变风险极低，通常与慢性炎症有关。发现息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不管，及时处理高风险的腺瘤性息肉，就能将癌症的苗头掐灭在摇篮里。那么如何发现和治疗呢？胃肠镜检查是目前发现和诊断消化道息肉最直接最准确的金标准。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检查，当然检查包括无痛胃肠镜，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很普及，检查时睡一觉就可完成，没有什么不适感。如果检查中发现息肉，那我们可以在胃肠镜检查同时，医生会用圈套器、电灵钳等工具将息肉切除，过程就像摘草莓一样简单，无需开刀。切下的息肉会送去化验，这是判断其良性恶性的后续复查计划的金标准。最后我们提醒你，与其等息肉长出来再处理，不如提前预防。首先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少吃加工肉类、红肉和油炸食品。其次改变生活习惯，戒烟限酒，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如慢走、慢跑，控制体重，定期筛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普通人群建议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高危人群如有家族史、便血史，或者是慢性胃肠道疾病史，应提前到35岁开始筛查，并遵医嘱增加检查频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河源公安提醒您，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1: 多一些谨慎，多一些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摇摇晃晃翩翩静飞
3: 茶馆。
2: 97.8，一路有老歌。

这一时段我们走进2014年12月26号周杰伦发行的第13张个人专辑，哎呦不错哦，这张专辑呢也是周杰伦在婚前最后一张单身时期完整创作的专辑。此时的他呢，一边筹备婚礼，一边把《半生情爱》《市井幽默》《江湖国风》《少年回忆》全部装进这张专辑当中。专辑名取自于他的多年标志性的口头禅，自带松弛随性的生活态度，曲风极度多元，复古嘻哈、Tango 抑郁，还有苦情自省、江南国风、校园青春、夏日合唱、喜剧饶舌全覆盖。这张专辑呢，它不再追求超前的电子实验，而是平衡流行传唱度和音乐巧思，既有火遍全网的走心苦情歌，也有流传至今的国风经典，还有藏着年少回忆市井烟火的轻快小作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着手的拆解这张饱含私人心事和生活趣味的专辑，哎呦不错。

0: 一片神秘。
1: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开篇直接拉满复古派对氛围，阳明山这首歌曲呢，融合 funk disco 还有轻快嘻哈，编曲呢是管乐明亮，节奏非常的跳跃，瞬间奠定整张专辑松弛热闹的底色。而歌曲创作灵感来自于台湾省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阳明山机车联谊抽钥匙活动，男生把摩托车钥匙集中，女生的随机抽取，抽到谁就搭乘对方的机车上山兜风，海域花晚风青涩暧昧，是独属于90年代的一个小小浪漫。方文山用极具特色的烟火般的文字勾勒出少男少女的心动拉扯，而周杰伦顽童式的饶舌搭配俏皮的唱腔，穿插趣味的谐音彩蛋，没有沉重的情爱，只有少年人不加掩饰的悸动。不同于很多专辑里沉重抒情开场，阳明山用一场复古青春派对拉开序幕，告诉着你音乐不必时刻伤感，青春里最珍贵的本真就是轻松自在的心动。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听，满是回不去的少年市井，也是整张专辑里最鲜活的青春序曲。

整张专辑最独特的异域实验曲《窃爱》，融合西班牙 flamingo、tango 还有暗黑电子，灵感借鉴于歌剧《卡门》和电影《香水》，构建了一场浪漫又危险的偷心叙事。这首歌呢，搭配的作词人黄俊郎，他的文字呢向来是华丽诡谲的，避开直白的情爱，用偷窃作为爱情的隐喻，偷你的心跳，偷深夜的温柔，偷走岁月的忧愁，把极致占有、天职迷恋写得神秘又高级。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平台自2018年设立运行以来，持续扎根群众一线，成为连通群众与检察机关的便民连心桥。为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检察便民渠道的了解，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周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很多市民朋友都听过12309这个号码，但是呢也有部分朋友哈还不清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首先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12309是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是检察机关对外服务群众的主要窗口。12309线上线下同步运行，线上开通的12309中国检察网和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下设立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群众可以通过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或者来到12309检察服务大厅反映有关诉求。
2: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找12309来帮忙呢？
3: 根据法律规定，12309检察服务平台的受理事项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类：申请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的控告申诉，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刑事裁判和民事行政裁判经再审仍不服的申诉，申请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被害人及直系亲属提出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以及申请国家赔偿等。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提出相关申请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和熟悉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出。

0: 有关诉求，超期申请会导致无法受理。
1: 了解了受理的范围，那么市民具体有哪些渠道是可以联系到12309呢？
0: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现场提交材料或咨询有关事项。第二种方式是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在线提出诉求和上传资料，查询办理进度等。第三种方式是拨打12309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1: 那么群众提交材料之后办理的流程是怎样的？会及时进行回复吗？
0: 群众提交的材料我们都会及时的接收登记，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进行审查。审查后对于符合回复答复条件的，会向当事人反馈办理进展或结果。对于确定受理的案件，将依法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等进行审查，结合实际办案需要听取当事人意见，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积极化解矛盾。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也要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否则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1: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接下来啊，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司法救助是一项暖心工作，那么案件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也是向12309检察服务平台申请，那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好吗？
0: 好的，对于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审核办理，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传递司法温度。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打造和检纾困司法救助加品牌，确保因救尽救，共办理司法救助300余件，发放司法救助金超40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900余人。市检察院办理的张某、罗某司法救助案获评最高检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彭某甲、彭某乙司法救助案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原创微视频救助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双十佳检察新媒体优秀作品奖。
1: 那么除了发放救助金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帮扶措施吗？
0: 我们还积极强化协同联动，会同了妇联、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4家单位联签了5份协作机制，对确有实际需要的救助对象，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心理疏导、就学安置、就业帮扶、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元社会帮扶，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针对个别无人监护的救助对象，我们还与有关村委会探索建立了托管加分期的司法救助金监管模式，由村委对救助金进行提存、代管和发放，保证救助金用到实处。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健全救助机制，拓宽救助维度，深化救助效果，真正把司法救助这项暖心工程做深、做实、做优，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救助案件中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检察温情，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1: 听了周主任的介绍，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对12309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讲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1: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

0: 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9: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
9: 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978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5: 哇，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马上就要放暑假啦，各位家长准备好了吗？有没有准备好？是不是完全没有准备，对不对？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刚好我朋友他们都在讨论马上放暑假了怎么办，好像大家都是内心的思想就是没有准备好，完全没有准备好，心理体力钱包全方位没有就位，甚至已经开始有一点焦虑，甚至有一点失眠。如果说期末考试呢是孩子怎么说呢啊，就是必须得过的一个关卡，那暑假呢绝对是家长的历劫啊。期末考试结束之后呢，暑假就开始了，孩子呢解放了啊，开心。而家长朋友们呢，准备好了吗？

荷包段说沿江路市区往丽日方向右转车道很塞很塞很塞，因为今天东浦中学放假啊，不是十一号放假吗？很多车停右靠右停放，导致严重大堵车，沿江路往市区方向。不是十一号放假吗？怎么各地放假不一样？

啊，赵辉说刚刚街上放暑假的。今天放假吗？不是十一号吗？看来那天那位朋友给我提供的消息不准呢，他跟我说中小学统一在十一号放假。 啊，这位车友说东部中学高中今天放假哦，国道很多车，国道很多车啊，没有想到哈，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一个简简单单的星期二，居然会堵车。

阿健说新车站绿灯都不会动，新车站是新城车站吗？绿灯不会动，是你不会动还是灯不会动？是你没有办法动吗？是不想吗？<音>

每年暑假，世间万物都在奔赴盛夏的温柔，唯独家长在奔赴一场为期两个月的大型渡劫现场。各位同学们，闭上耳朵。别人期待暑假是空调、西瓜、大海、晚风，出去玩儿；家长呢，可能期待暑假的唯一愿望就是孩子听话啊，自己不疯。家里东西还好，然后呢，月底工资还能剩一点。毫不夸张地说哈，对于学生而言，暑假是一年中最快乐的神仙时光，真的，两个月洋洋洒洒。虽然说今年没有两个月，但是呢，一个多月也很好了，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有多羡慕你们。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胜利桥目前有点小拥堵哦。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摇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苏珍说在徐洞工业园区路口往市区方向堵车。苏珍，你好久没有跟我互动了，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啊。赵辉说正德初二下午考试考完就回家了，这样啊。

7月7号今天是来到星期二，好多同学们都放假了，好开心哦。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呢，暑假是全年最长、难度最高、续航最久的全职带娃的时间。工作日上班打工，周末全职带娃。暑假直接开启24小时无休、全年无岗、零工资、高强度专属带娃模式。堪称年度最硬核无偿岗位。平时上学的时候呢，可能家长一天呢是充满希望的。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不知道。比如说清晨送走娃，家里瞬间哇清静，阳光明媚，空气都是 free，那一瞬间，是不是每天迷你的假期？<笑>可以从容的吃个早餐呐、啊，收拾家务啊，安心上班啊，摸鱼追剧啊，短暂放空啊，拥有属于自己的3-4个小时的自由时光，哪怕工作再累，只要想到孩子在学校有人管，哇，这句话含金量有多重，心里就无比踏实。可是暑假啊来了，放心也很快结束，<笑>一切美好暑假来了，家长呢就是。 怎么说呢？就要开始全职上岗，自由时光将彻底归零。从清晨睁眼到深夜闭眼，孩子将全天候贴身绑在你身边。

还有拿力度车啊，各位车友。如果方便的话就告诉我啊，不方便的话你就好好开。

然后江边到中医院，然后再到祝贺桥啊，有一点点车，但还好。

0: 河源公安提醒您，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0: 多一些谨慎，多一些安全。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啊，据说城东学校好塞车，那你是不知道东部中学这个路口有多塞车。哎，不对，这是哪个学校？东部中学，对对对对，沿江路丽日啊，然后国道丽日，好多车。我没有想到咱们河源有这么多车，这也是我今年啊，今天觉得哇，好神奇啊，大家都把车开出来了。不管是说啊，小轿车、SUV、小摩托、小电动啊、小自行车，全开出来了。啊，赵辉说东环路往市区方向很多车啊，胜利大桥上面全是车，对，看来大家都放假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哇，你们好棒哦。啊，这位车友说申鹤中学也是今天考试考完放假休息几天，十号到学校开散学会，然后十一号正式放暑假。哦哦，怪不得。啊，海哥说沿江路车多。哦，沿江路。哦哦，你在这个位置。我是真没有想到今天会车很多，真的，平常哪有这么多车，也就够我开心这一个下午就够了。我觉得啊，暑假的话不能让孩子一直玩，因为他一直玩的话也玩不到什么东西。让他学点东西，比如说高三的暑假的让学一门技术，去学驾照啊，初中的小学的也让他学一个兴趣班。真的，你学兴趣班并不是为了说他能怎样怎样啊，学到这个东西有多高深多精深，而是说啊，能够让他掌握一门技术，让他拥有得体的一种心态，一种稳定的心态。因为我最近刷到一篇视频，说是说很多家长为什么说让孩子学这个这样这个或那个的兴趣班，是为什么呢？特别是比如说学那个主持人啊，为什么要学主持人呢？啊，他又不考播音主持系，那万一他以后考呢？你也是不是未来十数年你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当然了，很多人说学主持人学播音就是为了上台表演啊，拿奖状啊，走特长。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我也是照这个路数来的啊，因为本身我也是学那个播音主持的。当然因为我本身有这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要做主持人，所以说呢，当然现在我跟其他的像一些啊学习主持人的家长朋友呢了解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大家根本不是说为了孩子让孩子以后去当主持人，真正的目的呢就是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里。首先让他学这个东西，不是说要让他字字铿锵出口成章，而是要让他敢说话啊，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比较内向的，可能在家是非常的活泼开朗啊，各种疯玩疯跑，但是一见到世面啊，一到看到陌生的场景啊，一堆陌生人，他不敢讲话，很害羞内敛，不敢，是不是？平时跟小伙伴疯玩疯闹，叽叽喳喳根本停不下来，家长都认为说哇，自己家孩子真的很能说会道。但是真正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一旦陌生人面前站在讲台上啊，被老师点名发言，瞬间秒变哑巴，低头抠手，脸红结巴啊，明明心里其实他都知道啊，就是讲不出来。甚至有些孩子慢慢变得胆怯自卑啊，习惯性的一种沉默。我是以我自身的专业来说哈，因为我觉得播音主持这门兴趣呢是最基础的作用呢，就是帮孩子突破那种啊他本身那层害羞的壳啊，他不是说教孩子背台词啊装样子，其实是训练他的胆量、眼神、气场，要让他知道被人注视不可怕，当众表达不尴尬，就是这是敢说话的一种底气，比任何奖状都值钱。你包括现在跟我学的那些同学们，我都是让他在人前敢讲话，知道怎么讲话。
所以说啊，报一个兴趣班真的很重要啊，你不管是报播音主持还是说篮球啊美术啊，都给他报一个。但是我建议大家报播音主持。因为很多小孩呢，他本身呢有想法，真的他自己内心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不会讲。我们教他就是让他好好讲话，有条理的去说出来。因为本身他表达，很多小朋友他真的是很聪明的，讲东西呢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因为这些东西啊，你如果说你逻辑思维不强，你讲的内容肯定也别人也听不懂，长大之后面试汇报社交自我介绍全是硬伤。因为本身小主持人练的就是什么语言逻辑还有表达习惯，练气息吐字停顿练语序，久而久之他会说话不慌不乱不飘，遇到事情的能够说清楚，遇到问题敢讲明白。大家自己品一品，是不是应该报播音主持。因为我觉得人生很多的大部分的机会哈，都是留给会表达的人。成绩好是硬实力，但是说得好是软实力，两者缺一不可。

0: 河源公安提醒您，
1: 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2: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3: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所以正在收听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暑假还不知道学什么，来跟我学播音主持。我们是让孩子拥有得体的仪态和稳定的心态，站姿坐姿眼神表情体态全都要规范，长期坚持学的孩子

很多人不好意思说的原因，学兴趣，尤其是学语言类的兴趣，是为了让孩子拥有展示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学校活动、班级主持、升旗仪式、文艺汇演、辩论赛、班干部竞选等等等等，机会永远摆在那里。但只会读书的孩子，很多时候只能是当观众，而学过播音主持的孩子，能够稳稳地站在舞台中央，大大方方地展示自己。一次次的展示就是一次次积累自信，积累人脉，积累自己的阅历，这种自信会刻进骨子里，伴随他一辈子。其实我想说的是，所有的兴趣教育的本质都不是说逼孩子多一项技能，而是帮他多一条出路，多一种底气，多一份从容。当然了，学播音主持也不是说让他一定当主持当什么啊，而是说他面对任何人任何场面都能够从容开口，自信立身。好，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稍后不见不散。

0: FM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沿江路，沿江路茶山公园这个路口目前拥堵。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车友。此刻沿江路哈、主要在哪儿呢？第一是大同路往高喷这个 T 字路口。第二个呢是市政府往丽日这个路口。第三呢是丽日往市政府方向。好多车哦。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等高喷吗？高喷要8点呢。8点才开始哎，你们那么着急。欢迎收听第40段星期二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

而且呢，其实对于特别是年龄小的小朋友啊，学播音主持的话，我接着上一阶段的话题哈，因为他本身年龄小，不是说为了让他学得多好，哪怕就是说自己的孩子也会这么说，而是为了给他培养一个能够陪伴一生的一个情绪出口。因为你会发现人呢越长大的话呢，他不开心的事情也就会越多，就希望他难过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学其他兴趣班，比如打球啊、跳舞啊、唱歌啊或者说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播音主持、小主持人啊，这些健康的方式来调节情绪，而不是说靠玩手机啊以后他长大玩手机，或者说玩一些就是是不是这种方式来宣泄这种兴趣呢，可能不会成为他以后的职业选择，但是呢他会因为这个爱好这些爱好让他未来的人生变得更加丰满比别人多了一技之长，他也会变得很自信。因为你要知道自信大方这件事情才是最难在长大之后获得的一种品质，一种特性，就是你学来别人没有，拿不走。比如他会播音主持，他上了初中大学，甚至说之后他会参加更多活动，他会得到更多的关注，而这些收获呢是在无形之中滋养他的性格。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劝家长朋友们要给他报一个那个兴趣，不管这个暑假要报什么兴趣班都要给他报一个，不要让他在家里闲着因为有些小孩一闲着就会有事情不是有一句顺口溜说得好吗，小孩静悄悄肯定在作妖。所以说不要认为说学这个主持人学播音没有用因为真正有用的从来不是证书，而是孩子练出来的胆量、养出来的气质、修出来的口才，是一辈子受用的一种自信。把一年级和心里都打包了，所有的功课改天再说了，头发变成青的，心情都是新的。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发愁在这个暑假给孩子选一门或两门或更多的兴趣的班的时候呢，我建议可以来选一下我们河源广电艺术教育培训中心推出的暑假班我们有

兴趣有启蒙班，是针对于4到6岁的小朋友，然后呢还有传媒班啊，针对的是啊8到12岁的。另外呢我们也有考级班啊，还有那个语文之美啊，各种各样的一个班适合他啊，看看他喜欢什么样子的。所有的实战呢都在河源广播电视台啊，教学的老师也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我们专业的广电的主持人。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敖峰说沿江路车多，对呀、啊。不是东浦中学在放假吗？

朱河桥还好，现在主要是沿江路啊，沿江路东浦中学、国道、丽日这几个路口哈、啊，车稍微多一点。如果你刚好走在这里，请你不要着急。你妈妈第一。

0: 切切切。
1: 啊，拥堵的只是暂时的哈，大家不要着急。如果说你所在路段的还是有一点车多，我建议你慢一点。就是此路不通，我们可以换一条路啊，没有必要非要在这里。另外呢，在上个月啊，月底的时候呢，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小学语文教学相关的八个信号。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语言文字。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关注到这样一个问题了没有？就是加强，首先它是语言关键词。第一呢是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和服务体系的建设。第二呢是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的行动。第三呢是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

0: 你好感动啊，瞧瞧你。
1: 之前的读书呢，可能就是读有感情的朗读的话，那可能是一个不是必选项。但是现在呢，读书行动呢就变成了一种必答题。所以说啊，学会一门语言，讲好一个故事，是多重要。

0: 上的一切。哎呦，
1: 沿江路，沿江路跟大同路交汇处的这个 T 字路口目前有点拥堵。
0: 自己手中拥有自己的梦，别睡在挫折当中，听说胜者为王霸者为寇，赢就赢输就输，我真的不在乎。 M to the V, that's me。
1: 特别是从市政府方向啊执行往丽日啊通过电脑城工商银行目前拥堵。另外呢，大同路哈右转往丽日，通过沿江路往丽日哈小拥堵。如果各位车友能绕行尽量绕行，不能绕行的话那就慢慢来吧。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3: 暑假呢已经到来，随着河源气温的节节攀升，玩水呢就成了孩子们喜欢的消暑方式。江河池塘、溪流浅滩、小区泳池经常有他们嬉戏的身影，可是快乐的戏水之下呢，藏着最隐蔽最致命的危险。那各位家长朋友要紧绷防溺水的这根弦，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诉他不要到野外水域嬉戏，不要做孤勇者，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本周末应该去哪玩呢？我们推荐你7月11号本周六万里湖畔音乐狂欢来袭，不用当天匆忙往返，湖边草坪可以自带帐篷露营，那就是万里湖湖畔音乐季。7月11号多种玩法，邀你来河源度个假。建议大家下午2点就到啊，先逛集市看滑板听乐队，傍晚6点准时开席，边吃边看，吃完继续听歌到晚上10点，一天都不浪费。

小江桥车也多啊。这位车友说，新城车站方向往丽日那边不要走最左侧车道，走右边，因为左边车道全是掉头的，40分钟都没有过，40分钟都没有到红绿灯啊。东部中学学生这么多吗？

胜利桥现在还好啊，并没有很堵车，就是下桥的位置车稍微多一点，也就是在建设大道和红星东路交汇处的东浦医院这个十字路口稍微车多一点。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好，看一下我们的车友妹儿说，城北高速路口到电脑城用了45分钟，这算快还是慢？
1: 不想出门。
0: 既然你敢发出来，那就证明这个时间应该不是预想的时间。
1: 把自己反锁在这个房间里面，
0: 已经到18:54，
1: 忘记了好。
0: 那
1: 觉得有点，
0: 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在暑假选兴趣班，可以选我们河源广电艺术教育培训中心的小主持人班，我们有启蒙主持人班，还有传媒班啊，以及考级班，让他呢不再低头做沉默的小朋友，让他好好说话，清晰说话，有逻辑的说话，让他养成端正的体态，练出从容的气场，褪去那种玻璃心，拥有更强大的抗压心态。我们终其一生呢，不是说要培养一个只会做题的机器，而是要培养一个敢表达、会沟通、有气质、有心态、落落大方、从容自信的优秀小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让大家报这个兴趣班的真正意义。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明天7月8号雷阵雨转阴天，24到31度。7月9号多云，25到32度。7月10号周五呢多云，26到36度。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私信我，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978，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各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九七八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流水蝉鸣，压枝风掌，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水蝉鸣压之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做四个粒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你我相见，好久不见。
8: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9: 擦过。
8: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听王菲的歌。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在北京，1989年凭借着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王静文》。1992年因为演唱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者所熟知。王菲是继邓丽君之后在亚洲地区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语女歌手，更是被华语乐坛同行以及众多明星一致赞美，视为偶像崇拜的超级巨星。她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的嗓音，在华语歌坛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王菲时代，并且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是王菲在1992年下半年从美国返回香港，并且重新踏入乐坛而发行的唱片。她的这张唱片呢，一推出即断市，销量冲破白金。而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扫全港，更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可谓一时无两，令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

978 G 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3年《执迷不悔》。这首歌呢收录在1993年2月5号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中。王菲在1987年随父亲举家移居香港，而在当时经过朋友的介绍，拜了戴思聪为师学习唱歌。之后，王菲首次负责专辑封面的概念，并且第一次执笔谱写了她的第一首国语歌曲《执迷不悔》国语版的歌词。而这首歌呢，是根据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由王菲重新作词。这首歌的曲风有灵魂乐式的演唱色彩，也是她首次尝试歌词的创作。而《执迷不悔》呢，更像是她个性的真实写照。虽然歌曲的曲调呢较为平凡，编曲呢普通，但仅仅其透出来的那份感觉或者是信念，触动了人心已足矣。《执迷不悔》就是这样一首歌。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执迷不悔》。

0: 978 G 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7年《人间》。这首歌呢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后来呢，中岛美雪根据这首曲的原曲调呢重新的填词，做了一首叫做《清流》的歌，收录在中岛美雪199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王菲1997年她的同名专辑。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麻醉》当中的《慵懒唯美》，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暗藏悲伤，以及闷的那种随意，娱乐场的恍惚迷离，还有我们今天听到的人间的沧海桑田，以及我也不想这样的舒缓疏离，怀念的恬淡况味，扑火的绝望静谧，小题大做的灰色敏感，云端的坦然悠扬，王菲97中的情绪的暗流涌动，五色杂陈。在声音的控制和细节的处理上呢，她做的都是相当出色。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1997年王菲《人间》。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也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来听王菲的歌。王菲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她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入人心的歌曲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她的音乐作品呢，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摇滚，从民谣到电子，每首歌曲呢都充满了她的个人魅力。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红豆。红豆这首歌呢，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作曲人柳重言呢，在创作红豆时呢，根据王菲的声音想象她会怎么唱，因为她非常欣赏她的嗓音，于是呢，曲子几分钟呢就创作了出来，并且打破了自己写歌最快的记录。红豆这首歌呢，在她的专辑《畅游》当中其实是特色最弱的歌曲，但是也是最红的一首歌，除了旋律动听之外，那么作词人细腻缠绵的笔锋也为该曲呢增色不少，而王菲的声音听起来呢有些弥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在中间饱含的情感流露自然，不愧是一首情歌的典范。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我愿意》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号发行的专辑《迷》当中。该曲呢，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王菲的一首经典的情歌，也是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歌曲呢，以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王菲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展现，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与美好。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

0: 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3: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温温冰冰清冰
4: 茶姑。
3: 978一路有老歌。

感谢您继续关注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杜，天黑。

2002年4月12号，29岁的阿杜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在那一年内，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张。阿杜沧桑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许多动人的情歌，也缔造出了许多阿杜风潮，成为当年华语音乐的情歌天王。而这首《天黑》呢，是由林秋离作词。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却不矫情，所以说在歌唱的时候呢，也流露出了一种真诚以及同理心，能够让听的人呢对号入座，特别是男性的听者。因此呢，该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感情世界的这一部分。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天黑》。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阿杜2002年《离别》。原本这首歌呢是作者林秋离写给熊天平的一首歌，但是呢熊天平大学毕业之后呢选择了入伍当兵，直到林秋离碰到了阿杜，没有想到阿杜呢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之下，面对感情生活的问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特别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阿杜把离别这首歌演绎得非常出色，这首歌呢描绘了生活中的别离和成长，歌词中所蕴含的情感让人感同身受，引人深思。这一时段，九七八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0: 完了。人在爱情中不免都会像个小孩，执意不让，动则哭闹。阿杜的赤子之心传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与宽容，令人动容。而这首歌呢，更是林秋离和黄中原老师在2000年就已经创作好的压箱宝之作。
1: 心乱了，
0: 在2002年推出，也是不负众望。阿杜在这首歌中用他孩子般的纯真的视角看待爱情，展现了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978为您推荐《你就像个小孩》。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阿杜，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男人在爱情中的无奈和自我束缚的痛苦。歌词中，他一定很爱你，爱得让我无法靠近，直击心扉，揭示了男人在爱情中的困惑与牵绊。歌曲呢，深刻地探讨了看似于坚强男人在感情中的脆弱和内心的挣扎与反思，带给听者的不仅仅是音乐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共鸣。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阿杜，他一定很爱你。我多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阿杜，2002年，坚持到底。2002年，阿杜在机缘巧合之下从建筑业转行当歌手之后，生活和阅历呢令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阿杜性格本身比较内向，比较宅，话很少，骤然之间面对蜂拥而至的粉丝和媒体，心理上呢适应不过来，导致他那段时间也很容易抑郁，变得不爱说话，因而作词。

人林怡凤特别为他写了这首《坚持到底》。在这首歌中呢，阿杜继续着 R&B 的曲风，执着地用他独特的嗓音表达爱的感情，用不再退缩、坚持到底、承诺般的歌词打动了当时无数的少男少女的心。阿杜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2002年《思夜》。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阿杜早年经历，在进入歌坛之前，他当了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呢经历了诸多辛酸。这首歌呢也讲述了一个平凡工人的现实生存问题，而作者对于语言的驾驭能力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尤其是"思夜"这样的用法，给人印象深刻。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我粒咧就星。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周一
1: 闹钟在求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喜欢怀念你的
2: 意思呀，978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7: 978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

0: 放轻松。
1: 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2011年世界未末日。其实周杰伦有一首热门的歌曲叫《世界末日》，大家都知道，很少人知道他还有一首歌曲叫《世界未末日》。这首歌曲呢和之前我们听的《公主病》出自于同样一张专辑《惊叹号》，发行在2011年11月11日。当时呢离2012年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部分人呢在为了2012所谓的世界末日的传闻而恐慌害怕，于是周杰伦呢顺势推出了这首《世界未末日》。他用这首歌呢安抚大家的紧张焦虑的情绪，提醒大家珍惜现在的一切，活在当下，也勇敢地面对未来。这首歌曲的曲风呢是属于抒情摇滚风，给当时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的人们注入了一剂勇气的强心针，也给所处身处逆境的人们来加油和打气。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世界未末日》。

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不该》。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2016年的作品，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最火的歌曲呢是《告白气球》和《前世情人》。这张专辑呢就是有两首歌爆火，但是不能够跟他之前的成就所相比，但是在那一年相对来说这两首歌能够火起来已经是

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也就是因为大家听到了那两首歌，忽略了这张专辑的其他的比较优秀的作品，而我们今天听到的《不该》就是其中一首。这首歌曲呢是张惠妹和周杰伦一起合作的情歌对唱，不过呢它却是一首悲伤的情歌，很适合失恋的朋友来听。九七八为您推荐《不该》。

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爱情废柴》。他的歌曲灵感呢，一直是来源于生活的，比如说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有很多的歌曲都非常的好听，其中就有这首《爱情废柴》，他讲了一个失恋之后的情感故事，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一个爱情中遭受挫折、感到颓废和无奈的人物形象。歌曲呢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前奏浪漫的情怀的弦乐和歌词中直白而直击人心的描述，勾勒出了一个男人在失恋中的痛苦与挣扎。九七八为你推荐周杰伦《爱情废柴》。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轻松。

978轻松音乐为您推荐2010年发行，周杰伦说了再见。这首歌的歌词呢，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加上舒缓委婉的曲风，相当有本身周杰伦的味道。这首周氏慢板情歌婉婉唱出令人动容的父子情深，更是为当年的电影《海洋天堂》加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这首歌用简单的歌词透露出些许的无奈，轻声细语地告诉观众电影里那些最贴切人情的心声。978为您推荐周杰伦2010年说了再见。

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轻松音乐，来自于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专辑中的《彩虹》。其实当年听这首歌呢，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情歌不单单只有 R&B，《彩虹》就是证明。这首歌没有了大段绕弯式的转音，也舍弃了钢琴伴奏的传统模式，木吉他的清新感和周杰伦有些感觉的歌词为歌曲呢增色不少。978轻松音乐，来自于周杰伦2007年《彩虹》。

978轻松音乐为您推荐2005年周杰伦《四面楚歌》。《四面楚歌》是一个传统文化韵味的歌名，但歌曲呢似乎并不想贯彻这一点。仔细一听，你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写的就是当年狗仔队的故事。在歌词中，不仅透露出周杰伦的无奈的情绪，也让大家看到他幽默又面对媒体的一面。整首歌曲的画面呢，就像是007电影般的紧凑，象征着名利，包裹着人人都想要的状态。主旋律呢，始终重复着我不可能再回头，我只能一直往前走。歌曲中呢，有一段韩语的 rap 呢，是周杰伦御用编曲林迈可所演唱，很有创意。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2005年周杰伦《四面楚歌》。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